0: 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8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每天都给自己一句鼓励的话，每天都制定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每天减少一些无谓的抱怨，生活就会充实一些，跟梦想的距离也就更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泓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FM 九十。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娇，海无澜，几争朝夕，不负韶华。

0: 大家好，我是李丽芬。得意的笑是我在1993年发表的单曲。千金虽好，快乐难找。希望我们都可以用一颗文艺之心去笑看人生。FM91.4，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多一点尝试的勇气，多一点执着的努力，我们才能收获一个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演员郭晓东，每天早8点和朱浩相约好时光，我们一起白发光。
2: 9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

0: 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好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1: 有一天

0: 欢迎步入晨读时间。你好，我是朱浩。当一颗炽热的心总是被冷待，不是破碎就是消散。还记得在影视剧《繁花》当中，玲子跟阿宝的关系就是这样，他们在异乡相遇，因为阿宝的一句承诺，玲子万里奔赴，但是心中尚有初恋余温的阿宝并无此意，他可以给玲子钱，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生意，他会在累了的时候回到玲子身边小憩，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回应玲子，更没有办法把对方当成是自己心中的唯一。当然了，为了捂热阿宝的心，玲子努力了很久，甚至假装两人之间只是友谊，但是从一开始就是他在单向奔赴，这样的感情时间一久真的会累。在终于想清这一点之后，他终于放弃了在阿宝身上的投注，也终于开启了自己真正的人生。而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身边的风景是那么精彩。作家苏珊·福沃德曾经说过，把一段关系带入悲剧结果的就是执迷。这一辈子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但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有个好的结果，不是吗？真正导致我们不幸的，或许不是他人的不理睬，而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感情啊，向来不只是单方面的努力，与其在纠缠当中消耗自己，不如释怀，体面退场，还彼此自在。付出七分就够，剩余的三分呢，记得留给自己吧。来听，
1: 就是在电视剧《繁花》当中扮演宝总的演员胡歌所重新翻唱的一首张学友的经典时光金曲《偷心》。

0: Good morning.
1: Hi,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Good morning.
0: Good morning.
4: 早上好。
5: 太阳当空照，记得保持微笑，吹响小锣号，尾声早上好，
6: 早上好。
5: 文艺又生活，贴心又实用，朱浩与你相约好时。

0: 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都有藏不住的文艺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清凉夏日，
3: 秋叶纷飞，
0: 冬日暖阳，
3: 春暖花开，
4: 相约好时光，
0: 和您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N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

0: 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1: 入夜，已经搬进地下要塞的劳工们摆脱了闷热和蚊虫的侵扰，睡得都很安稳。这是个多雨的夏天，乌苏里江对岸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沉闷的雷声在拉祖丘陵上滚动，蛇形的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箭一般消失在远方，风急雨骤。一向平静的乌苏里江波浪滔天。在苏军指挥部，总指挥某师师长波特林斯基和政委特拉瓦以及各部队军官正在严阵以待。
2: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到斯大林格勒，不知强渡了多少条江河，但都不比今天。乌苏里江可能是结束这场世界大战所渡过的最后一条河流。渡江成功后，我们还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战斗。
3: 将军，我们对虎头要塞情报人员的指令前天刚刚发出，现在还没有结果。对于那门巨炮，我们还一无所知。这样贸然行动，对我们很不利。
4: 将军，我觉得这样的雷暴天气对我们也极为不利。现在江水猛涨，道路过于泥泞，强行渡江会遇到许多困难。
2: 是的，将军，能不能向集团军请示，推迟进攻时间？这是不可能的。凌晨一点钟发起进攻，是伟大的苏维埃对日作战的统一行动。外交方面的时间表早已确定，再过几分钟，我们的外交部长就要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向他宣布苏联对日宣战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改变的。亲爱的同志们，现在我们必须按照克里姆林宫钟楼的指针行动。现在是8月9日0:50，准备吧，同志们！再过10分钟，也就是午夜1点整，周桥部队强渡乌苏里江，空军轰炸机即刻起飞，炮兵部队按计划准时向日军发起攻击。

0: 对我部进行重炮轰炸，落点准确密集，我们沿江的瞭望所全部被炸毁。
1: 现在我命令34师榴弹炮阵地、15加农炮阵地对苏军炮兵阵地进行还击，命令巨炮阵地轰击10000和1000，命令宪兵队将所有军官家属安全转移到地下要塞，同时将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运往地下军火库。在此轮轰炸结束后，立即将虎头镇上能整机的机羊全部调往地下要塞。命令各部立即执行。
2: 是。
3: 哎呦，我的牌子你
4: 这咋的了？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7: 哎呦，不得了！
8: 哎，大家不要乱。现在外边打起来了，哟，老毛子在打小日本子呢。哎呀，听动静了，小日本子正在开始还击呢。哎呀，
9: 那咱们这帮人咋整啊？
10: 对呀，
11: 是啊，现在外边炮火连天的，小日本子又实时守住各个出口，难不成咱们要憋死在这儿啊？
12: 就是，
13: 哎呀，大家别乱呐！要说打仗啊，俺可是内行啊，俺听着外边这个炮声又小了。估摸着这轮战斗结束了，接下来呀、还不知要打多少个来回呢。哎呀，咋办呢？哎，咱们都听大哥的，
14: 听大哥，
15: 大哥，
14: 您说。
8: 现在是后半夜了，硬往出冲绝对不行，也不是时机呀。小日本子一怒之下会杀光咱们的。
11: 那是，
9: 是这个理儿啊。
8: 弟兄们，咱们现在要拧成一股绳，跟苏联红军一起。收拾小日本的，
9: 对，
11: 收拾他们出吧。
3: 你说咱俩要我们怎么做？
8: 现在大伙儿啊，都好好睡觉，保存体力，留两个值班的，半小时换一次，等待最佳时机。
9: 大哥，不能光你忙活，我们可得睡大觉啊。
16: 就是，咱俩
13: 是啊。哎呀呀，说好挺大哥的，都咋的了啊？那
16: 大哥，你说话
9: 直睡吧，听
13: 大哥。俺刚才听到两声巨响啊，估计是你们大炮发出的动静吧。
8: 嗯，他们的目标啊是西伯利亚铁路和水塔。
13: 哦，
8: 这是要切断苏联红军的运输线和供水呀、咱们必须抓紧行动啊。
13: 大哥呀、那个大炮是电动炮啊，一定连着发电所啊，那个发电所肯定就在下层啊。
8: 不，我观察到地下发电所没有与外部连接的可能。
13: 哦，
8: 应该是他们为这门大炮特别修建了发电所。
13: 哎呀，那个大炮和特别发电所，它能藏在啥地方啊？你说，哎呀，
8: 大炮对小日本子来说那非常重要啊。
13: 那是，
8: 一定藏在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13: 大哥，那还冲出去吧？
8: 哎，不行，现在各个出口全是日本兵。我想，不管这个特别发电所和大炮藏在啥地方，电缆应该和地下工事是通的。一旦出事故，好方便他们维修，是吧？
13: 有道理啊。
8: 现在趁乱，天还没亮，咱们俩分头一条一条通道的去找。
13: 好嘞。
8: 哎，我说，你们俩，你们两个守住俺俩进入的排水通道口，一有情况就敲两下水泥管子啊！
13: 好，敲水泥管子啊！
8: 蓝虎将，我这有把手电，你带上。咱们俩现在就下去。
13: 中，
8: 记住了。再过2个小时就要天亮了，咱们必须在天亮前赶回来。
13: 俺知道了，你敲好吧。

0: 空袭！什么军的空袭？空袭！战警！战警！
1: 司令官阁下，搜集在虎头上空正使用 TB-33重型轰炸机。

在整整12小时内，苏联红军对日军进行了3轮猛烈轰炸，日军沿江工事全部变成残垣断壁。由于西伯利亚铁路桥被日军大炮摧毁，苏军渡江部队只有一小部分登陆。

到了清晨，大雨忽然停止，日军虎头阵地硝烟弥漫，双方陷入对峙。除了偶尔从镇上传来几声凄惶的狗叫，一切都像死。

0: 干！干！来！干！赶快的！
1: 好，太君，我这回可是把乌苏里饭庄的几角猪肉和十几担的粘豆包都给你装车上了。
0: 我去！到那以后，我会叫伙房的人出来搬。
1: 嘿，好的，好的。
0: 快点！干！伙房的，伙房的人统统弄出来，把东西都干好。
2: 哎，都出来，出来！
3: 虎头啊，走走走，搬东西去。
1: 来来来，
3: 哎，加把劲儿，这个能搬东包。来，哎，好嘞，走。
1: 哎，吴老曹，
4: 哎，车上的鱼肚子里是苏联红军提供的引爆雷罐。
1: 好嘞。
5: 哎，你们的什么地干活？
1: 太君，
0: 报告，报告长官，我们正奉命运机啊。
5: 慢，你的无嗓。
6: 是太君，小的是乌了草。
5: 哦，哎，啊，车上装的东西要细细的检查，统统的再查一遍。
0: 嗨，
4: 他们要检查，我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你赶紧吃完番禺。老宋，快搬东西。
1: 哎呦，弟兄们，对了，我想起来了啊，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苏联红军已经开过来了。哎呀，那人那是乌泱乌泱的。哎呀，老鼻子去了。
5: 不干，咱不要人，死了死定。
1: 嗨，我没胡说，那个老毛子真的开过来了，是俺亲眼看见的。
5: 死了死了定，上边的开。哎哎，
1: 弟兄们，俺没说错，小鬼子马上就完犊子了。
5: 把个眼了的呢，死了死了的哟。哎，
1: 老宋，老宋，
3: 统统的赶快去，三不有言的，统统的死了死了的，统统的
4: 赶上。老宋，静雅在关帝庙等你呢，快！
3: 统统的赶过去！
7: 老宋，
8: 老宋叔，
7: 胡桃，快走！
3: 快快！
7: 老宋，我的好兄弟，
5: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干活！快快走，海口，
9: 干活！
7: 兄弟们，搬搬东西啊！把这条鱼搬里边去！
8: 啊啊，明白。

0: 22:00是东京放送局新闻放送时间。众位，
1: 嗨
2: 嗨，
0: 打开收音机，
1: 嗨。
3: スタート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
0: 一度。这不可能！
1: 大部将军，我认为这是真的，阁下。以帝国前几个月在世界七大战场上的胜利，还有美军在8月6号和8月9号投下广岛和长崎的2颗原子弹所造成的重创，我认为我们在满洲的战场已经是回天乏术了，所以天皇陛下。

0: 这绝不可能！我们的人战争终结在我的手里。司令官阁下，我也认为这是苏军的散布谣言。谣言，一定是谣言！我们要生战到底！这是敌军对我们进行的第几次轰炸？
1: 现在是开战第七天，苏军对我们实施了六次轰炸。
0: 第六次，今天是8月15日，我们也反击了六次。伊曼铁桥已经被我们的巨炮拦腰截断，西伯利亚铁路也已经瘫痪。
1: 司令官阁下，我们双方都伤亡惨重，苏军已经有部分地面部队抢夺成功。
0: 我们守备部队的通信联络已经被切断，我们现在完全接不到任何指令。石贤武，从现在开始，巨炮阵地由你亲自指挥，坚守巨炮阵地，选择在夜间对苏军进行轰炸，不要让他们探测到巨炮的具体位置。只要有巨炮在。 苏军的坦克部队就无法到达这里，我们就是安全的。哎，巨炮在，你在，巨炮王，你王。大将军，属下明白。巨炮一旦有所闪失，属下必当屈服战阵，一泻天皇，天皇陛下万岁！
2: 风儿轻，哎，你叫虎腾，我认识你，我喜欢乌拉草和你做的菜。哦，我
3: 也认识你，你叫何子对不对？嗯，你爸是日本大官大木正。
2: 没错。哎呀，这里一个小朋友都没有，真没意思。嗯，哎，我们一起玩好不好？好啊。
3: 我们玩点什么呢？嗯，哎，玩定钢锤怎么样？
2: 嗯，太好了，太好了，我会。哎，嘿，
3: 定钢锤，<笑>我赢了。<笑>哎，
2: 我说何子，你真厉害，跟在后面那两个兵都那么怕你。 那是因为他们怕我爸爸，放我出来又不放心。
4: 真讨厌！嗯，虎头哥哥，嗯，
2: 那边实在是太好玩了，在里面都要把我们闷死了。哎，
3: 何子，你看那边树林子好像有老多蝴蝶在飞了。哦，
2: 好漂亮！我们去抓蝴蝶吧。
4: 走。
5: 何子小姐，何子小姐，那边的不能去。
2: 我偏要去。虎头哥哥。
3: 等等，何子小姐，何子小姐，虎头啊，把那个桶给我递过来。哦，哎，那个日本小姑娘呢？哦，她应该是去找她妈妈了。回来之后吧，俺就说肚子疼，急着上猫笼，就赶紧跑回来了。
5: 嗯。
3: 好样的，我替你捏了一把汗呢，担心你被那个司令或者中尉发现。应该不会，何子跟俺说，他爸爸不许他跟俺玩，他应该不会说的。嗯，
5: 那就好。哎，赶紧把看到的情况告诉我。
3: 嗯，俺看见火石山一带，树林子特别密实，周围都是日本兵，看见有个被藤蔓包裹着的水泥房子。
5: 有5-6米见方呢。哦，那应该是巨炮发电所。远远
3: 的，俺好像还看见有个被树枝包裹的大家伙在那动呢。啊？
5: 往哪里移动？应该是往俺们脚底下这个弹药库这旮瘩。然后呢？然后移到哪儿去了？
3: 好像是火石山脚下。
5: 嗯，我知道了。 那是他们有轨道直通弹药库，那个大家伙是运输。

0: 炮弹的车辆，大炮就在火石山上。
1: 可是这些情况咋送出去啊？老宋叔死了，董丽婶又没办法跟咱们联系。
0: 唉，现在咱们只能等时机了。这种时候敌人容易乱了方寸，机会一定会有的。
2: 二哥，二哥，
0: 懒胡去。虎头
3: 啊，
0: 你出去望风去，有情况咳嗽一声。
3: 嗯，知道了。
2: 大哥，
0: 懒胡去。有好消息了
2: 啊！
0: 现在已经可以确定，巨炮就在火石山上。
2: 哦，
0: 电缆呢，就在发电所下边。
2: 你忒好了，大哥。俺昨晚上又就摸了三条通道，一点结果就没有啊！俺都快蒙信心了。
0: 今晚上，咱俩一起去火石山地下通道探查去。
2: 好啊！那俺得走了，别被他们发现了。
0: 好，走吧。快走！
4: 不好，大木正，
5: 咱们进玩他亲自去查了。
0: 别慌。
6: 喂，你们两个站住！
5: 回来了，大木正过来了，这回轮到俺对付他了。
0: 哎，别冒失，我来对付。
5: 哎呀，大哥，你活着比俺有用啊，没时间了。
0: 看看见你
5: 不行，
0: 我来。哎呀，你好啊，太君。
6: 这么晚什么地方？哎
0: 呀，太君，盒子小姐要吃寿司宵夜。您看您看，我正要送去呢。寿司都做好了。
6: 懒胡起，你得和他混在一起。什么地方？
0: 太君，是我找他帮个小忙。
6: 帮忙？
5: 帮个太君的。是俺缠着他的，他不愿意搭理俺呢。
6: 撒谎！这里是要塞禁区，你到底是什么地干活？
5: 我哎呀，太君呐，俺实在是饿了，就找乌拉草想要点吃的。
6: 放肆！去的都是皇军的，你个贱民不配！你得拘那住！
5: 你
6: 不配吃这个，
5: 你瞎人吧鼻子！俺不就是要那吃的吗？你妈是猪，老子他妈跟你拼了！
6: 放开我！来人！小小子，绞死这头巨难猪！
5: 你过来！我瞎人吧鼻子！我干人的八辈祖宗，俺到阴曹地府也不放过你们！
7: 兄弟
5: 啊，儿子，你赶过来，咬死你！别这么夹子不
7: 兄弟！
6: 乌拉草，嗨，你得看见了，告诉你那些吉娜猪，以后不许随便走动，否则格杀勿论。嗨，还不快去送宵夜，开路。
5: 嗨，开路。

我的烂胡琴兄弟，你是条汉子，为了掩护俺，为了咱这些劳工，你宁可去死。兄弟啊，

0: 道你的心思，为了打败小日本子，为了让大伙儿重见天日，兄弟啊，你放心吧，我们会接着奋战到底的，兄弟。
1: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4: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6: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8: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7: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明镐一枝梅奉了王守仁的将令，带领3000人马来援救南康城。到了离城30里处，他们扎住营盘，徐明镐呢就和一枝梅商议如何进军。徐明镐的意思要和叶天庆决一死战，速战速决。一枝梅呢就讲了，我们是远道而来，是疲惫之时，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如果跟他们死斗的话呢，或许勉强可以取胜，但是敌伤1000，自损800，我军的伤亡必然不小啊！而且叶天庆人多，我们人少，就算打起来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应该是从长计议。徐明镐 听了以后点点头，他觉得慕容真的想法和自己不谋而合，所以他也决定明日开战之后且看情况如何，然后再做计议。一夜无话，第二天徐明镐传令开兵建仗，他部下的所有兵马那都是争先恐后啊！只听到一声炮响之后，大家哗就往南康城下的贼营杀来。此时围攻南康城的叶天庆已然知道王守仁救兵已到啊，他呢留了一半的精兵围城，其他的兵马带过来准备与徐明镐一直没对敌。那么南康城中还有知府郭庆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也知道徐明镐分兵来救南康，他们想开城门去援助徐明镐，但是一看不行，这个叶天庆分兵来攻，他们不敢掉以轻心，更加谨慎防守。虽然叶天庆的人马攻得急，但是南康城目前暂时是无懈可击，太厉害。论马上功夫，叶天庆在这部书里面是第一位。眼看一直没挡不住了，虚砍一刀败回本阵啊。那么他回本阵的路呢，其实被挡住了。为什么呀？因为叶天庆才和他打的时候呢，举戟让自己的兵马往前冲，可是这些贼兵现在没有办法往上冲了，因为被乱箭射住，一直没回不了本阵，就来到贼兵的后队。他一看，好，贼兵被射住了，我在后面兜着杀吧，大喊一声，舞动手中点钢刀，从贼队的背后奋勇杀进。这些贼兵贼将正在拿盾牌遮挡或者拿大枪拨打迎面过来的凋零的，哪曾想后面来了一只猛虎啊！就听到一只眉那把钢刀啊，啪啪啪啪啪，像砍瓜切菜一样，把这些贼兵是乱砍乱杀，贼兵当时向两边退让啊。徐明镐阵中的兵丁一看，哟，贼兵怎么往两边让了？哦，一只眉将军从后面兜杀过来了。那一只眉将军要回本阵，咱们不能射箭，当时铸箭不射，一只眉趁着一阵勇猛杀了敌兵一个措手不及，就回归本阵。而这时候叶天庆呢催马赶了上来，徐明镐阵中的军兵一看，哦，慕容将军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射了，这这这这这这乱箭继续射。叶天庆一看要硬冲的话自己损失不小，这才鸣金收军。徐明镐一看，好，叶天庆不打了，咱们也没有必要打了，也就回去了。就这场战斗，贼兵中箭受伤，被刀砍杀的着实不少，可以说徐明镐首战获胜。那么徐明镐那边胜了，南康知府郭庆昌有没有看到呢？他看到了，他一看两军对阵出来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就是一枝梅，一枝梅呢打不过叶天庆就败下去了，当时他还给一枝梅捏了一把汗。再一看贼兵贼将都冲杀过去了，他更加忧虑，这挡不住怎么办啊？后来一看，哟，援兵的阵中箭如飞蝗，把贼兵给射住了，一枝梅从贼队背后又杀进去了，可以说是大获全胜。郭庆昌看了高兴啊，对着参将赵德威就说，哎呀，赵将军，你看贼兵势头虽然大，可是王元帅的这支援军前来交战，目前已经大获全胜了，这个错动了贼将的锐气呀，哈哈哈哈，贼将经此一战不免胆寒，我们这座南康城可以保住了，国家之福，万民之幸啊。 太守说的极

郭庆昌当时命各兵丁严加防守，发布了命令，不能因为贼兵败了一阵有所懈怠，你要是生了疏忽之心，就被人有机可乘。要知道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万万不可因此稍加松懈。南康城的兵丁齐声答应，于是郭庆昌、赵德威先行下城去筹备其他的事情，守备孙立文呢依然在城头督军。三个人约定好了，总有一个人要留在城头，稍后呢再互相换。再说叶天庆收兵回营之后没有休息，把各营兵将聚集起来。诸位，没想到今天败了一阵，哎呀，开始本将军想一阵冲杀过去，将官兵杀个片甲不留，即使不能杀他们个惨败，也能大获全胜。没想到他们用乱箭射出阵脚，使我兵不能前进，又被一只眉从后面冲杀过去，嗨，杀死兵卒不少啊，南康城久攻不下，这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叶天庆手下有一个牙将叫做张尔显，他一看这种情况，上前就说话了，将军，您不用担心，末将有一计献上。哦，快快说，计从何来呀？将军，今日敌军大获全胜，必生骄傲之意，莫不如趁他战胜之余不加防备，今夜里我们去偷营劫寨，就此一阵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存。将军，如果觉得末将的计策可以，末将请命为前部先锋，先为探路，先为冲杀。张将军之计不错呀，但是徐明镐一枝梅并非一勇之夫啊，他们智勇双全，恐怕也会想到这一点吧。万一他们早有防备，我们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深受其害吗？到时候更加不利了。哎，我觉得应该从长计议呀。叶天庆还在这儿犹豫不定，旁边有一位谋士兼将军叫做陈如谋，上前一拱手，将军不要再疑虑了，张将军之言甚是，今晚前去劫寨，我愿意和张将军一起去，我支持张将军，那么如果今天晚上劫寨不胜的话，我甘愿军法从事，我想了，敌军绝无防备，将军啊，失掉这个机会太可惜了。哦，既然二位将军都说这计可行，行，听人劝吃饱饭，我呢依计行事。叶天庆当即密令张尔显、陈如谋率所部精兵1000，于2更时分超出敌军之后，但听呐喊声响就掩杀进去。他又令偏将王志超、吕英俊率领所部精兵1000，于3更时分衔枚疾走，到了敌营，从左右杀入，使敌人腹背受敌，自己亲率大军前往接应。分派已定，各贼将得令而去，当下就开始做准备。那么贼营当中做准备，徐明镐、一枝梅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哎，你听我慢慢说。这两个人大获全胜之后，回到大帐，也没有去休息，互相商议。我说，明镐贤弟呀，今日我们大胜一阵，可以使逆贼丧胆了。哎呦，慕容哥哥，敌人虽然丧胆，必不甘心啊。明日他们肯定要和我等决一死战。那么徐明镐这句话呢，说出来了以后，
一枝梅突然醒船子了。哎呀，诚如兄弟之言，叶天庆今日一败必不甘心，他肯定要报复。你想着明天大战，哥哥我想的是今夜呀。哟，哥哥，你想的周到，要不是你提醒，今天晚上要误了大事了，说不定敌人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是不是？完全有可能啊，兄弟。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今之计必须加以防守，方可保全。可是，敌人的兵多，我们的兵少，万一他们把所有的兵丁都派来偷营劫寨，只有我们两个人如何对敌呀？那贼将除了叶天庆之外，其他的偏僻牙将虽然不如叶天庆凶猛，可是他们人多呀。我们两个人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啊！更何况他们的兵丁也比我们多，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付？哥哥，我们得好好的商议商议，否则的话，那是后患无穷啊！兄弟，哥哥我有一计，说出来商量商量。哦，哥哥，您都想好了？哎，不一定全面啊，说给兄弟你听听。哎呀，哥哥请讲，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呢？兄弟，这样啊，我们呢，暗中派我们的部署兵丁，在营门内左右挖两个深坑，两个坑旁边呢，各埋伏挠钩手200名，短刀手200名，暗藏火种。那么陷坑一带呢，堆列干柴、火种等等。贼兵到来，冲入寨内，就放火，断他们的归路，再把营帐预先让出来，里面也放着引火钟。等到贼军杀进来，我们也放火。贼兵一看火起，必然慌乱，慌乱之中互相践踏，虽不能把他们全部烧死，也可以让他们损失一半的兵力。此处不远有座土山，名叫独孤岭。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呢，二更时分，率领自己的本部人马前出大营，就在独孤岭埋伏。但听闻营内有喊杀之声，有号炮声响，就令各军一起把火箭射入本寨去引火，然后有独孤岭超出贼营之后，再奋勇杀出，使他们仓促不能兼顾。顾头不能顾尾，顾尾不能顾头，这是最棒的。哎，我决定这么干，不知道兄弟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哥哥，您真是能用兵啊，这个计策太妙了。但是啊，就是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像我们所料，今天晚上必然前来偷营劫寨，还是要派出流星探马探听清楚才稳妥呀。啊，兄弟，这个事情不难，你别忘了哥哥我是干什么的。你呢，一方面暗令所部人马赶挖陷坑，准备需要的物品，等到初更时分，你们安排好了，兄长我潜入贼营探听动静，如果像我们之所料，我立刻赶回营地，都来得及。如若贼将并无此意，那么哥哥我就留在贼营，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我在他营中割出放火。兄弟，你只要见到贼营火起，那你就不要带兵马去独孤营埋伏了，你就率领所部人马到他的大营里面去偷营劫寨。总之啊，不管怎么做，嗨，都要让那贼将叶天庆为我等所算计，能早得手获胜，南康之围就可以解了。等到解了南康之围，那我们可以紧急去驰援元帅，往南昌赶，和元帅兵打一家，将打一处，并力去剿灭叛王朱宸濠。哎呀，哥哥，你如此谋划，贼将必为算计。但是哥哥前去务要小心，
如果像哥哥想的那样最好，如果贼营防守严密不能得手，哥哥可急急回来，不可贪功，你是切切谨记。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作家申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故事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庖丁解牛，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依然锋利如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认识一位技艺出神入化的厨师。他杀牛的动作啊就像是在跳舞，发出的声音像音乐，连当时的国君看了都目瞪口呆。更神奇的就是像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宰了上千头牛，但竟然还像刚磨好的一样锋利。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5: 战国时期，齐王有一个国君叫做文惠王。这天呢，他在宫中大宴群臣，特地请来了全城最有名的厨师庖丁为大家来宰牛。他走上殿来，只见他不慌不忙，拍了拍那头牛，好像啊在跟老朋友打招呼。然后他提起刀开始解牛。文惠王本来以为是一件血淋淋乱糟糟的事儿，可眼前的景象

0: 他彻底惊呆了。庖丁的手一碰，肩膀一靠，脚一踩，膝盖一顶，动作流畅的就像在跳舞。他的刀在牛的身上游走，刷刷刷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就像乐队在演奏桑林舞曲，又像是在敲击经手乐章。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每一次切割都干净利落。不一会儿，整头牛就被分解得清清楚楚，牛肉一堆，牛骨一堆，牛皮一张，牛内脏一堆，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从头到尾，庖丁的脸上没有一滴汗，衣服没有沾一滴血，他的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光亮如新。
1: 文惠王啊，看的是目瞪口呆，拍着大腿直称赞啊，哇，太好了，这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庖丁放下刀，擦了擦手，恭恭敬敬地回答：大王，臣这可不是技术，这是道。文惠王很好奇，这是什么道呢？庖丁对大王回答着：大王若是有兴趣，容臣慢慢道来。庖丁开始讲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他说：臣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好几把刀呢。
0: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庖丁说：三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呢，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1: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十九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进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庖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臣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缝隙里，那是游刃有余，刀怎么会受损呢？所以啊，这十九年过去了，这把刀还是像刚从磨刀石上拿下来的那样锋利。文惠王听到游刃有余四个字，眼前一亮：说得好，果然是游刃有余啊。
0: 庖丁继续说：即使到了现在，臣每次宰牛的时候啊，还是会小心翼翼，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我知道那里难以下刀，就会放慢速度，集中精神，动作轻柔，然后哗的一下，牛的身体就像泥土一样散开了。这个时候，臣提着刀站在那儿，看看四周，心里充满了成就感，然后再把刀擦干净，好好的收起来。文惠王听完感慨万千，他站起身向庖丁深深地行了一个礼。旁边的大臣们都惊呆了：大王怎么给一个厨师行礼了？

0: 惠王说，庖丁今天给我上了一课，他教我明白了养生的道理、做事的道理，甚至是治理国家的道理，都在这里面了。
1: 庖丁解牛的故事呢，被庄周写进了他的《庄子养生主理》，流传了2000多年。所谓庖丁解牛呢，其实很简单。庖丁呢是这位姓丁的厨师，他呢来分割牛合起来呢就是这个厨师丁师傅来解牛。后来呢用来比喻技术高超，做事可以得心应手，轻松自如。而且呢在刚才的故事当中，其实大家还听出了另外一个成语，对不对？就是游刃有余，刀刃呢在这个骨头缝隙里游走，还有空余的地方，比喻经验非常的丰富，技术熟练，解决问题也是毫不费力。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也深藏着几个比较深刻的道理首先呢就是熟能生巧，庖丁不是天生就会解牛的，他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看整头牛进步到了看结构，又花了几年的时间才达到用心神去解牛的一个境界。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就没有后来的游刃有余了。
0: 没错啊。那其实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尊重规律，庖丁从来不跟骨头硬碰硬，而是顺着天然的纹理走。那小朋友学习其实也是一样，
1: 对，
0: 那死记硬背啊不如理解规律，蛮干不如巧干，找到方法比埋头苦干更重要还有就是要懂得休息和保养。那庖丁的刀用了19年还像新的一样，因为他懂得爱护不让他碰硬东西，用完就擦干净收好。人也是一样，忙也要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做事一定要用心。庖丁解牛到了最高境界，已经不是用眼睛在看了，而是用心去感受。所以做什么事情我们都要全身心的去投入，才能够达到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这四点规律呢在这个成语当中呢也是非常有体现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生活当中也会有庖丁解牛的时刻，这个成语也可以对应映照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有学习自己的一些兴趣班，对吧？比如说有人弹钢琴，一开始就会手忙脚乱的，看五线谱像看天书，练了几年之后呢，这手指可以自如的在琴键上飞舞，就像是一种肌肉记忆一样，不用看谱子也能够弹出美妙的音乐。其实这也是庖丁解牛
0: 是的，你学游泳一开始在水里扑腾，呛了好几口水，可是练了几个夏天之后身体自然的浮起来，手脚配合的天衣无缝就像一条鱼一样这个也是庖丁解牛对不对所以说任何技能都是从生疏到熟练，从熟练到精通，从精通到出神入化只要下功夫你也会像庖丁一样游刃有余的。
1: 没错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成语故事不只是一个成语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庖丁解牛还有游刃有余，其实这两个成语呢也是相辅相成的。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只要我们肯去下功夫，相信大家一定会解决那些曾经困惑着你的难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0: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记住庖丁的这个话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今天呢，依旧是小月姐姐来给大家说故事。这个文人雅客啊，其实呢，他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茶的。在一些诗词创作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就是几位文人雅客在茶间闲聊，或者是在一起品茗啊，茗也就是茶啊，在品茗的时候去创作出来的。相信已经有很多小朋友猜出来了，对，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和诗人和茶有关系。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苏轼。苏轼讨茶误读书，这个误啊是领悟的悟，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故事。相传北宋年间，苏轼因诽谤朝政被贬到汝州任团练使。初到汝州，看到这里到处是穷山恶水，苏轼自恃才高，很瞧不起那里的文武官员，经常闭门谢客。有一天，他在衙门里觉得闷得慌，便独自

0: 宿汝河而上，去游云梦山。走过林间小路，穿过哗哗的流水，随着熙熙攘攘、笑语喧哗的人流，苏轼走到了云梦山下。只见一座寺院依山而建，在丛林掩映中，他看到了上面写着云梦寺，古朴静雅。苏轼顿时感受到，这样一个人间仙境，又是鬼谷讲学授徒的地方，必有文海高僧，若能暗访出来，也算是一个他乡知己了。于是他折下了一银树枝当拐杖，把自己装成个土老帽，走进了寺院。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中午了，晴空万里，骄阳似火。苏轼走了半日，是口渴难耐，便走在寺内讨口茶喝。他看见寺内一个小和尚拿着鸡毛掸子，正在大殿里给香案扫尘。苏轼忽发异想，我先来试试这个小和尚有多少才智，不就知道这寺内高僧的智慧之水有多深了吗？于是他大大洋洋夺进了大殿，在香案前正襟危坐，还没顾上说口渴呢，谁知这小和尚一看见他，就忙停下手里的活计，双手一合，施一礼说，请施主暂在殿内消汗，贫僧马上去取茶伺候，并且一定给施主送上您点的杜仲明茶。小和尚退出大殿去了，苏轼坐在香案前惊的是目瞪口呆。一会儿，一壶泡得浓香扑鼻的杜仲茶献了上来。苏轼静坐在大殿里品茶，仍不理解这小和尚是如何一眼看出了他心中所求呢？这想到这儿，苏轼还敢去和云梦高僧高谈阔论吗？他顿时泄了气。喝完茶之后，他连身份都没敢亮出来，就匆匆忙忙地随着进香的人流去观看其他的地方，随后直接出了云梦山去了。苏轼回到了汝州，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不服气，难道这汝州还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还真的有文笔孔丘、五赛子龙的人？后来苏轼还是想再去云梦山会一会这云梦僧。这天苏轼穿戴整齐，官袍官衣，领着大小随从12人，前加后拥的又去了云梦山。这走到寺院门口啊，只见一座云梦寺张灯结彩，几十个僧人分列寺门两旁，两幅长幡有两个小僧人举着列在对前。苏轼抬头一看，只写着学士由云梦鬼谷生辉，练使赴佳作汝河增光。这苏轼大吃一惊，急步上前和云梦众僧一阵寒暄，急步地走入大殿。只见殿内一张八仙桌上摆着12只茶杯，还为他另备了一张香案，放着文房四宝。很明显云梦寺早有准备等他来赋诗呢。苏轼十分吃惊，当住持请苏轼挥毫命笔的时候，苏轼一定要让云梦僧说出他到底是怎么神机妙算的。小和尚呢，在旁边笑着说，那天啊，你手拄拐杖为木，风尘仆仆为土，这就是一个人字，你头顶草帽，两手甩开，两腿夹杖微微而立，不正是一个茶字吗？我就知道先生是向我求杜仲茶。苏轼也还是很疑惑，那么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住持说话了，今天知晓你要登云梦山，就更没什么秘密了。云梦山之巅有御药园，御药园上有观天台，在台上天上可观，练使这样的打扮而来，我已远远从观天镜里看见。
1: 风因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2: 没有纷繁万象，
1: 唯有时令往复，简单
2: 简单，
1: 却欢心
2: 却欢心。
1: 且看落花随流水，且与千杯尽明章。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4: 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对于他日后啊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啊，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的抱负心理啊，"一览众山小"。可是后来呢，随着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也随着他家庭的一些变化，在最后呢困守长安，经历了战乱流离，后来呢又去到蜀中漂泊，最后是在舟中尝试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具有着非常曲折色彩的。那么在他漂泊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留下了也有非常多的诗篇，是那种忧国忧民。从诗当中呢所反映的就是他个人的非常浓烈的那种抱负不得已施展和困顿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从他的这样的情况引申到整个社会的在当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茅为秋风所破歌呢，是杜甫当时旅居在四川成都草堂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行体的古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是非常明显的去表达着一些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着忧国忧民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被后世呢也誉为这是杜诗当中的典范之作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来走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来自于杜甫所创作的这一首歌行体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呢，当然有这样的最后一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全篇当中呢，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写的是面对这狂风破屋的这种焦虑，而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啊，对于很多的孩童啊，对于这个抱走了这个茅的无奈，而第三段呢，所写的就是遭受到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的就是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了。前三段呢，是非常写实的去叙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自家之苦，情绪是非常压抑的。这个大风啊，一下子卷到了屋上的三重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孩童把这个茅直接去抱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而后一段呢，是对于理想的升华，然后直抒着忧国忧民之情，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激昂起来，一直啊不断的激昂到了最后这一句“呜呼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啊，然后呢，最后的一句。总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此一足啊！可以说这个情绪呢，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慷慨起来。前三段的层层叙述，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段的抒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体现杜甫所写诗的这种抑扬顿挫的风格。此时呢，作为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时间，八月啊，没说嘛，是八月秋高风怒号。那么这首歌在八月所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的时候，杜甫呢弃官来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这个地带，后来呢又辗转经过了铜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到了巴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是来自一位作家的国外作家的评论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

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讽刺了，杜甫这种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书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啊、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啊、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啊、喜欢模仿动物啊、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啊、走路摇摇摆摆的啊、
3: 但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2: 是什么？
3: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只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2: 咱们今天啊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啊、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啊，咱们来看啊，企鹅为什么不怕冷啊？
3: 啊，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2: 啊，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3: 对、
2: 对，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啊、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3: 哎，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2: 对，
3: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那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啊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啊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

0: 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1: 嗯，是的，企鹅的脚啊，其实我去看企鹅啊，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0: 藤壶，
1: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啊，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
0: 哦，
1: 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啊，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哎呀，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0: 哇哦，原来这么神奇啊。
1: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0: 啊。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雪橇犬啊，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又能够保暖。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啊，和一个仿生学啊，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0: 哦，是的呀。
1: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部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对，
0: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啊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1: 是啊，
0: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1: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啊又有用。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1: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三十载。
0: 五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1: 五月一号到三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0: 五月一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1: 五月一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0: 五月四号至五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1: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0: 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91.4，你好，旅行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和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起合作，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再说一遍，会员朋友可以加入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42。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您介绍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也欢迎您呢能够加入了。接下来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2: 我跟你说，剧务就跟演员不一样，什么活都得干。你没听那个演员们说咱们吗？
3: 谁说？
2: 那我给你学学。
4: 剧务剧务就得辛苦，上道具摆话筒，还按架子鼓，
2: 就是他。
4: 孩子娘，不干了，来坐下歇会儿。行
3: 行行，你可别说，学的还真像。
2: 像吗？
3: 像像。
2: 这不算什么啊！我跟你说，在剧组干这么多年呢，什么演员没见过，什么节目没看过，不光是他啊，没有我学不了的。
3: 谁都能学呀、啊？
2: 全能学。
3: 我说一个。
2: 谁？
3: 您学学，
2: 随便。
3: 相声大师侯宝林，学学。
2: 别瞎说啊！大师能随便学吗？
3: 你学不了。
2: 别！
3: 您要是能学的有点意思，今天晚上所有的活我全包了。
2: 真的
3: ？Yes。
2: 行，听着啊，看着我。
3: 我看着了。
2: 你把眼睛睁开行不行？
3: 我睁开了。
2: 睁开了吗？
3: 睁开了。
2: 这什么眼睛睁开闭上怎么都这样呢？
3: 你琢磨我眼睛干什么？你学不得了吗？
2: 哎，你先听听我学侯大师那声像不像啊？
4: 旧社会的时候，穷人受压迫，特别是做艺的就更难了。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多好啊，改行了，卖烧饼，不会吆喝他有办法，用大鼓唱出来了，一唱起来这样，咚一根咚根一根咚咚一根咚咚个咚咚咚咚一根咚根一根咚的咚，吊炉烧饼边又圆呐。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的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啊，东河龙。
2: 好，喊什么你？好，
3: 有点意思，
2: 有点意思。嗯，我跟你说，不是当你吹，传统相声就这些。我学这个是一绝，有点意思。
5: 我待会儿我给导演说说，你上一个传统相声，
2: 上一个不上传统相声节奏太慢，
5: 不敢。
2: 人家现在观众，人家脑子里边都是新鲜事物，节奏又快，人家就喜欢听流行歌曲，听摇滚乐，传统相声谁听？
3: 哎，你唱啊，
2: 我唱相声，
3: 不，你唱相声干嘛呢？你唱相声里边的那个什么，南边来个喇嘛。要吃对面那个哑巴，
2: 是
3: 哑巴不让他吃喇叭，
2: 行，住口，挺馋你还吃啊？不对，人家那是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
3: 啊，对对对。
2: 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提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别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急了，拿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喇叭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3: 对，就是这个。就这个，
2: 这个怎么唱？
3: 你套上那个流行的曲儿，那个曲儿，你唱。
2: 哎，能行吗？
3: 没问题，
2: 我试试啊。
3: 绝对行，
2: 我试试。
3: 你试试，
2: 我试试。
3: 你试试，
2: 我试试。
3: 你试试，
2: 哎，你帮我想想哪个曲儿最流行。
3: 那个涛声依旧，
2: 哎，挺聪明啊！
3: 行，
2: 听着啊！
3: 你来了，你来了！
2: 依旧，喇叭塔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滴当当，说到那个南边。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喇嘛他的手里还提了这五斤塔嘛，有大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叫你快别着个喇叭。提了他妈的喇嘛，要拿他妈换喇叭，别着喇

0: 了哑巴还是哑巴拿喇叭，打了哑巴低了五斤，他们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好，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好唱点，这
1: 不行，唱乱套了，这都是。
3: 对了，你刚才呀、啊、主要没有乐队伴奏、嗯、你要有了乐队伴奏，哎，你要用架子鼓伴奏，那个效果准好。
1: 哎，
4: 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

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0: 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1.4，你好，旅行家。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4: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5: 哎，老了，
6: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7: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8: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3: 今天的文艺之星呢，我们那首先呢，我们今天舞美艺术团这个团长的王鑫老师，队长陈美华老师，我们先和大家问声好，先各自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王团长先来吧。
9: 啊，大家好，这个我是57年，今年是69岁了。
3: 嗯
9: 嗯，我退休以后就是到女儿家去帮忙女儿带带小孩。
3: 嗯嗯，
9: 然后呢，当时是住在上海。
3: 嗯，
9: 在上海我就空余时间上了上海老年大学。
3: 嗯，
9: 在那里呢，就是学的是舞蹈。
3: 嗯嗯，
9: 学的那个舞蹈的话，我回到南京以后呢，我的那个同学在麦高桥广场上面，就是专门放这个跳广场舞的音乐。
3: 嗯嗯，
9: 那么我在上海学到的舞蹈，我就到麦高桥那边晚上去教他们跳舞，就慢慢的，久而久之就把又成立了一个舞蹈队。
3: 嗯，
9: 哎，我们这个舞美艺术团当时是健身，这个健身舞蹈队。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专门是跳晚上出来跳广场舞的，在那个当中就是选了几个跳舞比较好一点的，组织了一个健身队，跳舞的健身队。嗯，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了。
3: 哦，
9: 那时候大概是2012年左右。
3: 嗯，
9: 哎，将近快14年了。
3: 嗯
9: 嗯，大家非常好。哎，因为退休了没事弄点事做做，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这个南京市的广场舞啊，经常带队伍出去参加比赛，真的很好，发挥自己的这个老年的活动，也是最后的余热吧，觉得很开心。嗯，
3: 对，这是王团长讲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这个我只是就是让您自我介绍一下，他是一个非常外向的老师啊，哗啦哗啦竹筒倒豆子全部说出来了。那好，那王团长刚才说了以后呢，刚才王团长介绍了一下陈美华老师，陈美华老师是队长是吧？那您也给自己的这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好，让我们听众朋友呢通过电波来了解一下我们陈队长的一些情况。好，来，好，请说。
10: 大家好，
3: 嗯，
10: 我叫陈美华，是舞美艺术团的。
3: 您要靠近一点点话筒
10: 啊。
3: 哎哎，
10: 退休下来以后呢，我们就在晚上先刚开始呢，在麦高桥广场，跟着我们王团，他是老师，带着我们跳广场舞。就后来以后呢，在成立了舞美艺术团，就跟着他在一起玩，已经有10多年了。
3: 嗯，好的，那么这是陈队长说的啊。舞美艺术团，刚才我们听到王团长讲是你是从 上海来的是吧？
9: 哎，对，那时候是跟着女儿住在上海。
3: 哦哦，
9: 哎，
3: 嗯，
9: 在带小孩嘛，嗯，然后空余时间我在上海上的老年大学，
3: 嗯嗯，
9: 在那里学的舞。
3: 哦哦，
9: 哎，
3: 那之前有没有跳过舞啊？
9: 之前没有，在单位是参加过宣传队。
3: 文艺骨干，
9: 哎，对，
3: 文艺骨干。
9: 对，
3: 那你在单位宣传队的时候，一开始是做什么？做什么？表演啊，还是什么？
9: 是演出，参加厂里面的宣传队演出。
3: 哦，唱歌还是？
9: 是舞蹈，
3: 舞蹈也是跳舞的，哎，
9: 也是跳舞的。
3: 哦，
9: 对。
3: 好，然后正好上海这个机会，然后学了这个舞蹈。在上海学舞蹈学了多长时间？
9: 学了大概有一年。
3: 一年。
9: 哎
3: 啊，然后就到了朋友的麦高桥广场上面去跳舞。
9: 对，我的发小在那里摆那个跳广场舞的那个放音响的。
3: 啊，那他现在跟你还在一起继续
9: 现在他在我团队里经常帮忙。
3: 啊，等于他
9: 现在不摆了
3: 啊，他
9: 不摆机子了，
3: 等于他把您这个带上船了以后，
9: 对，
3: 然后他现在就帮忙，然后您把这个船越开越大。
9: 哎，是的，
3: 是吧？
9: 是的，是的。
3: 啊，那时候就是一开始跳广场舞的时候，是您去第一次去的时候，帮他这个帮忙的时候，是算是带
9: 教跳舞
3: 领舞。
9: 教跳舞，
3: 教跳舞，还不是领舞，
9: 不是领舞，是教跳舞，在上海学的舞蹈
3: 啊，
9: 然后到他们这边来，然后去教跳舞，
3: 教跳舞。
9: 哎，
3: 当时他们那个有多少人呢？
9: 哎，我最多的人是快将近200号人，
3: 200号人在广场上面。
9: 哎，在广场上，麦高桥就是在地铁的广场上，
3: 我知道，
9: 特别大，
3: 特别大。嗯，
9: 哎，
3: 然后您一去的时候，还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的情景吗？还能回忆起来吗？
9: 我能回忆起来。
3: 那说说看。
9: 当时去的时候，晚上去教的时候，我呢，就是我看人那么多，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特别是我们陈队长，
3: 嗯，
9: 这个身材、长相，
3: 嗯，
9: 各方面都好，舞蹈的这个姿势也特别漂亮，
3: 嗯，
9: 我特别喜欢，
3: 嗯，
9: 然后前面还有几个跳的都是蛮好的，
3: 嗯，
9: 然后我教他们跳舞呢，陈队长当时讲说，我教他们就教他们这一波的人做友谊，
3: 嗯，
9: 完全可以胜任。
3: 是是是。
9: 当时我听在心里面确实是很有信心。
3: 哦，
9: 哎，对。然后后面就是我自己，
3: 嗯，
9: 在网上学的一些，
3: 嗯，
9: 舞蹈，
3: 嗯，
9: 舞蹈，然后我就去教，没事了，嗯，我就晚上去教，嗯，教到加起来可能要有，可能快有80到100个舞蹈。
3: 哦，80到100个舞蹈。
9: 对，
3: 都是您自己从网上面，
9: 扒下来的，
3: 扒下来的学习的。
9: 对，
3: 你说学舞啊，
9: 哎，
3: 简单。八舞呢还蛮难的。
9: 是的，
3: 对吧？
9: 是真的挺难。
3: 你还要把那个舞啊针对他们的一个个人情况进行稍微要改动改动的，对吧？
9: 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是就是按照
3: 他们
9: 上面原版下来。
3: 嗯，
9: 然后现在发展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比赛，那，嗯，我就要改编。
3: 对对对。
9: 一次一次的改编。
3: 是是是。
9: 参加一次然后再改编一次，嗯，改到最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吧，我们舞美艺术团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团队。
3: 棒！
9: 当时总共就8个团队，
3: 嗯嗯，
9: 舞美在其中一个，
3: 那
9: 我很高兴，
3: 就是算是江苏的这个
9: 江苏的
3: 8强的队伍了。
9: 对
3: 对，
9: 对
3: 吧？
9: 对对，
3: 很不简单了。
9: 对
3: 对，
9: 啊，对,
3: 对，因为你别说是在江苏了，可能我们就讲是在麦高桥街道，可能舞蹈队都不止一支，对吧？
9: 对 对, 对，
3: 所以能够在江苏。能够到这个1/8强里面，我就觉得是特别特别的棒。
9: 是的，是的。
3: 那就是说，您一开始做这个舞蹈团的活动的时候，陈队长就在其中了。
9: 对，
3: 嗯，那他是
9: 哎，对，是队长，他特别支持我的工作。
3: 就是，您当时就是这个所有舞蹈成员可能算是一个领队
10: 的爱好
3: 啊，领队
10: 喜欢去跳舞，
3: 嗯，
10: 他的遇见啊，
3: 他是不是在里面领舞啊？
9: 对，是在里面
3: 领舞啊，
9: 对对对，舞蹈特别好，
3: 对对对，
9: 哎，
3: 然后你一去看看，这个是个好苗子，
9: 对对 对, 对，
3: 要好好教，
9: 哎，是的。
3: 然后呢，陈队长说，这个王团长来了一个好老师，我们终于这个有这个可以指导我们的人了，
9: 对，
3: 是这样想的吧？
10: 是的，
3: 嗯，
10: 我们当时跳的舞几乎都是我们王团教的。
3: 那他没来之前，你们跳了多长时间？
10: 啊，那时候跳的。不是广场舞啊，就是按多少步多少步，像健身操一样。
3: 交谊舞，
10: 哎，也不是交谊舞。
3: 嗯，
10: 那个叫什么舞吧？
3: 小辣，
9: 他那个呢，就是24步啊，什么
3: 哎，懂了，
9: 很简单。
3: 不瞒您说，我们小时候也跳过这种舞，
10: 那很简单，就脚底下动一下
3: 子
9: 啊。对对。
3: 那当时他没来之前，你们在那儿已经跳了多长时间了？
10: 没跳多长时间，没有。

0: 他来得很早，
1: 哦，
0: 我没跳多长时间，他就从上海回南京了。
1: 嗯，好，那等于是这个带着海派的风格回到了我们的金陵古城啊。
2: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3: 哎，老了，
4: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5: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4: 我们是乐享金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文艺之星的访谈当中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你好旅行家，其实旅行呢也和我们的文艺团队呢聊一聊，然后呢文艺团队聊故事的时候呢也和我们的旅行有关系。那王团长和陈队长，刚才我们聊到了两位都是南京人是吧？
6: 是的
1: 啊。然后呢一般就是你们在麦高桥那边经常活动，就是在那边附近的这个
6: 广场上
1: 居民吗？
6: 对
1: 啊，住在城北了是吧？那边算城北吗？
6: 对，差不多。
1: 城北。
6: 对对对，
1: 麦高桥现在越来越热闹了。我们记得南京的这个一号线一开始就是地铁的第一条线的时候，就是到麦高桥，
6: 对
1: 对吧？而且
6: 现在很繁华，
1: 对吧？而且麦高桥呢，这个我们小时候也经常往那个方向去，因为动物园在那个地方，
6: 哎，是的，
1: 就在动物园，
6: 红山，
1: 哎，红山前面一站，对吧？
6: 对，
1: 所以还是很热闹的。而且麦高桥的这个广场也非常非常的大，
6: 是的，
1: 然后人流也很密集，
6: 对。
1: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艺术团进行这个广场舞，这个每天晚上是怎么样的活动呢？或者是有没有固定的时间？
6: 有固定的时间，晚上七点开始
1: 啊，每天晚上吗？
6: 每天晚上。
1: 现在还是这样吗？
6: 现在没有了
1: 啊，现在没有了，
6: 因为年龄大了。
1: 哦，
6: 那时候还年轻，现在年龄大了。
1: 那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活动状态呢？
6: 现在我们就是不是成立了舞美吗？然后我们在南京市参加比赛的话，我们就是。是通知团队，我们在麦高桥十字街的桥下，桥下呢，因为也可以挡风挡雨，在那里地方比较大一点，在那里学舞教舞，
1: 就是在那边排练了。
6: 对，
1: 然后如果是活动的话，是根据演出的任务来进行集中的嘛？
6: 对对对。
1: 哦，
6: 哎，
1: 陈队长，您在这个舞美艺术团当中，是从这个王团长来。您就已经在其中了，对吧？啊，那您讲讲看，您在这个艺术团里面的一些故事，给我们听一听，好吗？
0: 故事，反正我们这个舞美艺术团呢，成立有十多年，我们的教舞全是王团教我们大家。在这个十多年里面呢，说真的，王团为大家付出的，不管时间上、精力上，以及经济上，他付出了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人离开他，这是其他团队应该是做不到的，一直到现在，
6: 谢谢，
0: 大家都很支持他，而且我们相处的呢非常的融洽，关系很好。
1: 好，
0: 是这些
1: 啊，这个是我们王团给大家介绍到的一些情况，对吧？好的，那么我们谢谢这个陈队长刚才讲到你在这个艺术团当中的一些情况啊，那我们再来跟王团聊一聊这个艺术团，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有吗？比如说在排练当中，在这个演出当中啊，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6: 这个舞美艺术团成立了十几年以来，整个这个舞美艺术

0: 金沙等什么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我以圣洁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2: 关注梨园动态。
3: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4: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2: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5: 人逢喜事精神爽，
1: 梨园大舞台，
6: 戏迷向天地。
2: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7: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龙凤呈祥》。龙凤呈祥说的是三国时刘备趁东吴与曹操交战之机，占领了东吴志在必得的荆州。东吴大都督周瑜几次向刘备讨取荆州都没有得手，于是周瑜使出美人计，假称要把吴王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准备等刘备过江之后就以她为人质换回荆州。诸葛亮识破了这个计谋，并将计就计，派赵云保护刘备前往东吴。临行的时候交给赵云三个装有妙计的锦囊。刘备赵云过江之后，拆开第一个锦囊，按计去拜见了东吴的乔国老寻求帮助。在乔国老的安排下，吴王的母亲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对刘备十分重意，当真把女儿孙尚香嫁给了刘备。刘备在江东成婚之后，沉溺于美色，乐不思归。赵云又打开第二个锦囊，按计向刘备

0: 假报曹操进攻荆州的消息。刘备闻言果然大惊，带孙夫人连夜返回荆州。周瑜发现刘备逃跑，立刻派兵追赶。赵云拆开第三个锦囊，按诸葛亮之计，请孙夫人出面喝退追兵。等到周瑜亲自率兵赶到，诸葛亮已派张飞等到江边接应，在芦花荡大败周瑜。刘备终于化险为夷，携夫人安然归来。剧中人物张学金饰演乔贤和鲁肃，耿其昌饰演刘备，李维康饰演孙尚香钱，孙玉敏饰演孙尚香忠，刘长瑜饰演孙尚香后，王梦云饰演吴国泰，李长春饰演孙权，尚长荣饰演张飞，叶绍兰饰演周瑜，艾世菊饰演乔福。
1: 主公不必惊慌，事到如今，你我君臣悄悄回转荆州，再做道理。
2: 这本当逃走，怎奈舍不得君主啊！
1: 此事若被君主知道，你我君臣就走不成了。
2: 这好，子弟，你快快准备去吧。
1: 遵命。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今生无有家，临别难辞。

0: 当年中先祖坟茔无人及扫，故而落泪。
1: 适才赵运进宫何事？
0: 这宫赵云进宫报信，曹操兵至许昌，夺取荆州，要报当年赤壁之仇。倘若荆州有失，我桃园弟兄往哪里安身？本当悄悄逃走，怎奈舍不得啊，君之啊！

0: 君子是真情，
1: 必有假语。
0: 如此情上受我几拜。

此去，必然路过柴桑关。想那柴桑乃是周瑜把守，他岂能放你夫妻过去？现有你父留下尚方宝剑，为娘今日赐予我儿，倘若中途有难，即便助之，为娘与你作之。儿啊，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5: 91.4。
6: 仇恨刘备，昔我今朝不还，是我与武侯定下媒人之计，况恐刘备过江招亲，不想此事奴家成真，国太作之，相君之召追刘备，使我有生一计，在宫中广种花木，教济国母，使刘备失志，不思回转荆州，老死东吴，荆州岂不妥善？

0: 大夫，
1: 你
0: 也特怕那空病了？
1: 怎么？
0: 他治刘备依然被我秋带动物，那空病还有什么诡计呀？
1: 都难道你这忘怀了？
0: 忘怀什么？
1: 你命孔明在南屏山祭奠东风，又差丁奉徐盛前去刺杀他，尚且逃走，到后来他差来关张赵云杀得你大败，险些把你气死，这不是孔明的计吗？
0: 徐盛为
1: 啊，都督不要生气啊，这生气的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大夫，
2: 你
0: 不要管我的闲事啊。
1: 哪一个要管你的闲事？交朋友的热心不过是劝你几句。
2: 哎呀，老兄，
1: 不敢不敢，少的少的。
2: 你是个老实人呐、
1: 我这老实人讲的是老实话呀。
0: 陆大夫吃醉了，搀了出去。
3: 陆大夫请出帐去。
1: 哎呀，好心劝他，反是我吃醉了。哎，真的是，至今不听我言语，纵即败兵，这后悔去。

0: 只在此我等下马。参见郡主。
1: 免。
2: 你本到此作甚？
0: 奉了吴侯之命，请贵人郡主回去，有要事相商。
2: 是沈德仁养人赶来拦阻。

0: 我啊，走了啊！
1: 宝玉多多知道。

0: 又问往哪里走？
1: 金池大妖神，
2: 赵玉，你敢来作甚？
0: 奉了武侯之命，请皇叔君旨，还押去。
2: 叫我等回去，分明是定计要害皇叔。我奉母后之命，同皇叔回转荆州，乃是朕的。你竟敢拦阻奉驾，赵云！看母后宝剑与我。
1: Yeah!

华夏千里。

0: 领带领人马沿江铁甲
1: 登上了军队
0: 有发来

前有大将，这边如何是好？

0: 诸葛亮接驾。
1: 哎呀，天臣啊，你弄得好险呐、
0: 险中有险啊。

0: 恭喜新郎官，贺喜新郎官，我们接亲的人儿都来了啊！
1: 你辛苦了啊！范将军，
0: 啊，先生，咱老张我服了你了啊！
1: 釜山人何来呀？
0: 服你的好阴阳，好八卦，你算得准，了得就，你真是好先生。打死你，咱老张我也服了你了啊！
1: 驸马何来？
0: 大哥，过江招亲，你保得去，保得归，咱老张服你的好武艺，好胆量，哎，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来见过新嫂嫂。查，小弟张飞参见新嫂嫂。不必惊慌，山人自有安排，三将军听令，命你带领本部人马周郎到此，站在高坡之上高声尖叫，周郎妙计安天下，配了众人有。

Thank you.

0: 何不杀？
1: 为何不挖掌？
2: 我狼啊！吓我着我狼！
0: 尔等殿下美人之计，狂澜大国，国将朝廷，今龙凤呈祥，驾回荆州，我不念你赤壁鏖兵有这么细碎的功劳，阴阳二帝高明，然而不死，你逃命去吧！

0: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914风从东方来。
2: 91.4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是子君，欢迎关注今天的民族音乐欣赏节目《风从东方来》。这个季节，蓝空中总可以见到返乡的归雁，而在山谷里，在山径上，也总是可以听得到淡淡的情歌。远在祖国大漠的哈萨克人吹起了木笛，弹奏起了冬不拉，就好像要把大漠的秋霞织锦得更加美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1.4 AM1053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音乐大中国，大漠秋凉。如果你曾经向往着野雁高飞的苍苍大漠，那么就跟随子君一起走过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如果你曾经向往过雨丝飘荡的十月山野，也就请和我一起走进这趟音乐的

0: 印象之旅，去亲身看一次独龙族野味十足的吊牛技艺，去亲身听一段景颇族木杵捣出的葱米曲，就是要走这一程，我们的生命才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国乐飘香，踏遍千山万水，让我们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大漠秋凉。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0: 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首先跟您分享到的是来自于布依族的大歌声声。九月九庆丰收，在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生计的布依村的村村寨寨里，当然少不了敬天酬神的祭典。好客的布依人于是就唱起了邀亲朋好友前来参访的大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段九月九的音乐，就是以布依族的大歌为基本的素材。而大歌呢，是在庄重的聚会的场合而唱的歌曲，一般呢都是以迎宾送客、庆祝丰收为题材的。由当地的村民所演唱的男声二声部的歌调，在芦笙、琵琶、乐琴和女声伴唱的陪衬之下，更是展现了布依族当地的风土人情。九月九。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我喜欢就这样。

上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1: 弦乐声声，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单元国乐飘香。今天子君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大中国，去感受，去聆听，踏遍千山万水，去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大漠秋凉，少数民族印象之旅，大漠秋凉。音乐当中各族劳动人民质朴健康清新积极乐观之美，全部尽现在这流淌的音符当中。我们继续在节目的下半场里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大漠秋凉的第五曲《美如秋月的新娘》，是来自于塔塔尔族。一轮皓月映在大草原上，婚礼才刚刚进入高潮。按照惯例，这场婚礼该在女方家举行，新婚的夫妇要共饮一碗糖水，以象征婚姻生活的美满甜蜜。塔塔尔族的音乐特点就是明快热烈，在婚礼或者说喜庆节日当中，音乐和舞蹈更是必不可少的。美如秋月的新娘这首民乐当中，热情的曼陀林和竹笛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塔塔尔人热情奔放的性格和婚礼上的喜庆气氛。来吧，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塔塔尔族的热情和喜气。

0: 畅游瀚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喝独龙江的水长大的人，您知道吗？从小啊，就有跨山越水、追虎猎豹的胆魄。而吊牛就是我们的独龙族人在年节和秋收前祭天时一种神圣而古朴的仪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属于独龙族的音乐《吊牛》，音乐形式吊汉古朴，充满了原始而真实的野性。音乐中，人们不分男女老幼，敲起芒锣和扁鼓，踏节而歌，尽情体悟着人与大自然及天地之间的种种神秘的关系。独龙族，吊牛。

0: 福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
1: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音乐主题欣赏民族音乐之旅是来自于不同的各个民族，可能有一些民族是您听过的，有一些相比较来说是比较陌生，比如说接下来要分享到的撒拉族。撒拉族这首乐曲《野花圈》，它是编创自撒拉族最流行的乐曲巴西鼓溜溜，它的曲调优美明快，通常呢是由歌手即兴的编词来演唱。而你知道吗，撒拉族的青年们更是经常演唱它来互诉着爱慕之情。今天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歌词是：提起我的家呀，我家在循化，白布的汉褂褂，青布的嘎娃娃，抬来黄河的水啊，砂锅里煮壶茶，远方的客人们，请你们把马下，来到我们的循化看看撒拉的家。旋律正是取自于撒拉族的民歌《野花圈》。

0: 这里的音乐可以滤去世俗的喧嚣，却洗不掉人间的真善美。这样的歌犹如一壶甘醇的香茗，格外芬芳。让我们随着动人的旋律，伴着晶莹的和弦，聆听这份醇厚和甘美。
1: 让我们继续停留在风从东方来。今天子君和你在音乐大中国聆听国乐飘香，中国的民族音乐之旅。在这个金色的季节，我们来听大漠秋凉。如今树叶已经枯黄，山风吹来阵阵清凉，游牧在外的鄂温克人赶着驯鹿回家乡。亲爱的老双亲啊，雅鲁河水是否已经结冰霜？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属于鄂温克族的《驯鹿家乡》，正是表现了在外的游子对家乡父母的思念之情，旋律深情悠长，优美动人。

明月传情，大地飞歌，迎面吹来清新的风。

一程山水一程歌，亲爱的朋友，感谢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子君一起走了这一程，这样我们的生命也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之旅。感谢收听下次节目，让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九幺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2: 五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幸运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2: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2: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2: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3: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求。

0: 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么也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我们今天呢主要聊到的就和这位嘉宾相关的领域哈，我们即将要对话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赵彦国赵主席。那么赵主席呢是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江苏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馆长，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正高二级研究馆员，也是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江苏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名头。并且呢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赵主席呢他也是江苏省33高层次人才工程中青年学术的带头人，并且也是江苏省优秀青年书法家，获得了十佳称号。今天特别欢迎赵主席可以做客我们的文艺会客厅，也请赵主席通过我们的电波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赵彦国。
0: 哇，所以文飞一开始就说赵老师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有磁性，直击这个话筒哈，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了。那赵老师，您的这个声音是天生就这么有磁性的吗？
1: 因为是山东人啊，吃面食长大的。
0: 所以就是特别有气，有气场，是不是？整个您的这个能量也跟着您的家乡，您所生长的地方也有关联。
1: 对，因为齐鲁文化嘛，孔孟之道，可能对一个人的成长，在最初的这种底色上可能会有一些烙印。
0: 嗯，刚才文飞也说到了，我们的赵主席身上有多重的身份，是书法家，是篆刻家。另外呢，我们的赵主席他也是江苏省文化馆党总支书记，也是馆长。那么这么多的多重身份集于您一身，您日常既要深耕在创作领域，然后要去做管理的工作，有没有会觉得说分身乏力，或者是说您更喜欢哪一个领域，对于您来说更得心应手？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不适应的。
0: 嗯
1: 啊，因为我不是这个做管理出身的啊，最早呢也是做研究工作啊，做创作。那么到了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把本职工作干好啊，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啊，就要把工作啊思考好、谋划好、落实好啊。所以我也给自己提了一个要求啊，就是上班认真抓工作，下班挤时间搞创作。
0: 嗯，所以其实是两者都兼顾得特别好，
1: 就是利用好碎片化的时间。
0: 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跟赵老师有讲到关于利用碎片化时间的这个点滴啊，我会觉得赵主席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一直在不停地开足马力，也是让我非常的敬佩。就是一般会觉得说平时这个政务的事情已经很多了，包括其实也有很多琐碎的事情，那怎么能够静下心来去搞创作？能不能也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说？
1: 我觉得创作呢它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感而发。
0: 嗯
1: 啊，有感而发。那么在这个有感之前还是要有所思啊，我觉得思考很重要啊，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上啊，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一种

0: 思维方式上考虑你的创作是面向谁的，
1: 嗯，
0: 啊，核心要表达的是什么，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要在脑海中要回放一下，
1: 嗯，
0: 然后定下了主题，定下了一种创作的形式之后，哎，再利用零星的时间去实施它。
1: 那您会经常有这种灵感迸发的时刻，比如说您此刻在开会，或者是大家在研讨一个项目的内容，可能在言语之间，哎，一下子有什么激发到了您
0: 的
1: 灵感，这个时候怎么处理？您是会立马记下来吗？因为有很多创作者可能是深夜里边，包括我自己啊，突然想到一个什么，哎呀，可以给嘉宾提这么一个问题，我会赶紧拿起手机在我的备忘录里写下来。那您是不是也会？
0: 是的，是的，我没有同感。
1: 嗯
0: 啊，我有时候在出差的路上，有时候在高铁上，在飞机上，甚至于在这个闲聊当中，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赶紧要记下来。赶紧要记下，
1: 嗯，
0: 对，包括我们去参加一些这个全国的一些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啊，会到不同的地方，那边也有一些这个风土人情啊，名胜古迹啊，我都会有感而发，会记点文字下来，
1: 这是特别有助于创作的。
0: 哎，对，我觉得要把创作放在平常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创作绝不是一个绞尽脑汁的在那儿空想的。哎，他应该是在生活当中，
1: 有各种生活的经历了，
0: 对对，
1: 有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了，才能够把这些集到创作的作品当中。
0: 对对对，
1: 嗯，那您日常创作的过程当中，您会更愿意把自己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说自己的喜好，因为我知道您也特别爱朗诵，
0: 嗯，
1: 那您会把自己的这些喜好融入到您的创作当中？
0: 是的，是的，而且要密切结合，密切结合，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发式的，啊，就是你在，比如说我要策划一个公共文化的一个艺术普及的一个项目，我可能就要结合我自身的一个体验，我会觉得，假如说我是受众，我应该需要什么样的一种服务？
1: 换位思考。
0: 换位思考就是用户思维，
1: 啊，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也打造了一些品牌活动啊，比如说想带着大家看展览啊，然后与经典面对面，名家公开课啊，然后美的流动，美的融合啊，美的绽放，都是生发式的，哎，包括带着大家想非遗，带着大家赏好戏啊，带着大家看电影，哎，包括我们的早读经典
1: 是跟我们台合作的，
0: 哎，合作的，嗯，包括早读经典跟励志新闻，就是2025年365天，每天早上一篇经典的美文，而且都是由全省的文化馆，甚至还有外省的啊，这个还有一些朗诵家、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来共同的来推动这个全民阅读，我就给
1: 变废为宝了，是吧？
0: 淘汰了的，
1: 这个里面都是主席的平时日常的工具，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工具哈。我们待会儿请主席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哎，今天有点叫造次了哈，直接突然袭击。
0: 这个呢，就什么呢？因为平时啊要出差啊要干嘛呢，就是手边上要有这个一些。书写的一些用品吧，
1: 就可见主席平日里，
0: 对，
1: 真的是
0: 有蓝色笔，有红色笔，有这个毛笔，还有这个墨汁，也有朱砂的，就是有时候要剧斗一下，要标注一下，反正带上这些这个小锦囊，这个到哪出差都不怕，都不寂寞。
1: 就是看您平时见缝插针的在
0: 对，还有小印章
1: 啊，这是主席的这个印章哈，
0: 很小的这个，对，
1: 就是我们平日里的这个小文具袋哈，这是主席的文具袋。另外还有
0: 这个，
1: 这是
0: 还有指甲剪，啊，还有速效救心丸。
1: 这个
0: 速效救心丸都背着了，
1: 但现在都说了，大家还是要关注，还是随身携带。
0: 哎，对对对，速效救心丸都带了。
1: 确实，看来主席也是个比较谨慎的人。
0: 不是，这有时候你比如说其他老同志啊，因为我们跟老同志、老年人打交道比较多，我喜欢跟老年人交流。哎，我觉得这个对吧，有备无患嘛。
1: 也是满满的爱，
0: 既可以助人，也可以护己啊。
1: 嗯，您想的太周到了。好，还有一个古董箱，
0: 对，
1: 我们请主席给我来看看。
0: 这个小箱子呢，也是我的一个读书箱，
1: 可以放这边。
0: 我的一个读书箱里面呢，都是自己的。

0: 一些这个，
1: 我们来
0: 有些书籍，
1: 对对对，
0: 有些书籍，有些这个小册子啊，还有耳机啊，还有这个湿巾啊，擦脸的，还有暖脖子的。啊，还有这个茶叶，
1: 茶叶都知道主席的爱好了。
0: 便签本有什么临时要记的，要记。现在年龄大了，这个事情多，很多事情容易忘啊，怕误事，就是要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就随时随地能记下来。
0: 对对，要记下来。
1: 刚还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说，哎，这个箱子，
0: 这个箱子断了，这个年久失修了，
1: 用的时间太久了。
0: 这个箱子还真是，这个箱子有200年历史了，还是个英国货，British made， 是英格兰的，这个 SS 啊，这是在一个旧书这个旧货市场这个旧书店
1: 淘来的
0: 啊，一个对淘来的，这是也是这个英国的他们这些小贵族们拎的吧，可能当时是拎什么化妆品啊是啥的啊，反正是一些随身携带小东西
1: 啊，但是也很有感觉，就很有这种范儿哈。看来您平时应该也很喜欢去淘各种宝藏。
0: 我喜欢老东西，旧的，人家感觉是垃圾的不要的东西，我喜欢。
1: 这反而历久弥新哈。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莫愁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 FM91.4 江苏文艺台，一生文艺气自华。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4: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也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赵彦国赵馆长跟大家再次打个招呼。
1: 文艺会客厅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赵馆长。赵馆长真的是一个宝藏 boy， 今天也是突击了，看到了很多我们赵老师带来的各种宝贝哈。您现在看的是什么宝贝？
1: 这是我的一个小本子。
0: 嗯嗯。
1: 叫从我所好，
0: 从我所好，
1: 就是、
0: 由心而发，
1: 对，要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要顺从我的爱好。
0: 嗯，
1: 哎，对，这个里面呢，都是我一些读的一些好句子啊、好诗啊，给它摘录下来的，还有时候写的一些小感悟。
0: 好，您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篇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对，也是这个，你看，这个是班固的啊。班孟坚的《两都赋》里面的一句话，且夫道有仪容，学有粗密，因时而见得者，不以远近易则啊，哎，就是因时而见这个德性的啊，不是因为远近而有别，只要是好的东西，好的这个德性的东西，再远我都要学习啊，就是这样。
0: 这也是一种精神。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
0: 您看，您这句话，我觉得就是。
1: 从无所好，
0: 对，从我所好，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给现当下很多年轻人一些感悟和引导的，就是能在这一生当中做自己喜爱的事情真的是不容易，要好好珍惜。
1: 对，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主宰，要有自己的喜好啊，他会支撑你啊，通过一种爱好来去参悟，去感悟一种道的存在啊，由寂入道嘛。
0: 是，那您是什么时候爱上书法的？去寻找到了自己所爱的这些领域。
1: 从小在山东的时候，那时候几岁吧，我有一个大伯，他是解放前在山东济南读书，后来呢，他会这个写美术字，会画画，然后来他退休之后回到了老家。回到老家之后呢，写一些广告啊，做一些那个，他有一些字帖，然后就到他那去。就有一年，中秋节前吧，去他家看到他在那儿临帖，然后有墨，有那个砚台，有墨，还有那个古帖，还他在那写，那一下子就把我给击中了。我就觉得哇，太好了，这简直不就是那个古人的生活吗？啊，所以那个时候就给我。打下了一个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也要成为那样的人。
0: 这是初接触。
1: 哎，对，最早的时候。
0: 嗯，
1: 对。然后到了南京来之后呢，就喜欢去看展览啊，长江路啊，江苏美术馆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就是到这个杨公瑾啊古籍书店。啊，去淘书！
0: 您看，你都淘了这么多宝贝。
1: 这个是对，这个是这些年，那个时候呢，父母给的生活费基本上省下来就都去买书了。
0: 那时候您是上大学吗？还是已经工作了？
1: 那时候在南京，92年来，我是读的是中专。
0: 啊，已经
1: 我没有读过，所以我人生的两大遗憾是没有上过高中，没有上过本科，所以说是中专毕业留校之后，工作了7年吧。7年，然后考取了南艺的研究生，
0: 直接就跨度到研究生了。
1: 对，从那个大专那时候2年之后不是同等学历吗？对对，
0: 那完全就是不需要那个，
1: 没有
0: 是自学的吗？这个过程当中
1: 啊，对，这个过程很艰辛，这个过程很艰辛，因为
0: 学历史，
1: 对对，自学，外语，政治啊，还有这些专业课，那时候学外语用掉50根圆珠笔芯。
0: 一直在默单词啊，
1: 对，
0: 抄句子，
1: 对，因为他要大纲里面要求要5000单词，那年还第一次考听力，对，
0: 是什么动力能够一直让你往那个方向去
1: 奔？我觉得就是热爱，热爱。虽然我早年是学的理工科啊，光纤通信专业，
0: 这个跨度有点大，
1: 但是我的内心里的那颗文艺之梦。那颗热爱文艺的心永远没从来没有这个冷过啊，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的啊，扑向了这个，那简直就像那个老鼠掉到米缸里的感觉，
0: 就海绵一样不。
1: 哇，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谈的、思考的、创作，全是我喜欢的东西啊！每天晚上要两三点钟睡觉，啊，
0: 两三点钟睡觉，都在做什么？
1: 就是搞
0: 创作、
1: 写字、刻印章、读那个临那个草字边。每天都是浑身是劲儿，那时候最感受最深的就是饿，到了晚上九点钟就饿，
0: 就废寝忘食了，就一下都九点还没吃晚饭，是吧？
1: 对吧？就是饿了，因为在学校吃的有时候那个，记得还到那个徐州老垮子去吃烧烤，烤馒头，吃的饱饱的，晚上干活有劲儿，一时搞到三点钟还对。
0: 就完全忘了时间在走了。
1: 就那几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一定要有废寝忘食、全心投入、薄暮荣利、甘于寂寞这样的一个封闭的一个时期。嗯，就是要让自己要锤炼。
0: 回望你会觉得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安稳，那么踏实，没有辜负任何一点一滴的时光。
1: 没有啊，有时候家里人包括朋友会说，哎呀，你那么苦那么累，你不觉得那个吗？我说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辛苦过，我觉得
0: 很
1: 幸
0: 福。
1: 对，我从来没有觉得烦，我觉得哎呀太烦了，没有啊。现在就有点烦，觉得

0: 没有时间，好想给我放一天假，让我都不要来打扰我，我一个人在那读读书写写字，哎呀，那简直就是奢望。
1: 就是回望那时候全身心创作的时光，会觉得真的很难得，难能可贵。特别是现在您又有要兼顾带团队啊，在这个文化馆很多政务的工作，
0: 因为个体的创作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让人费神，因为你到了一个单位，要为这个行业，为这班人、这船人，要去找方向，去怎么把这个行业做好的话，其实还真的是很有责任。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刚到这个文化馆，2022年十月份的时候。我那前三个月晚上三点半就醒，三点半准时醒了就想，今天是要到单位有哪些工作，上级领导要求的和我们怎么去这个用活动来诠释我们的一些政策一些要求，所以说就是还是很有压力的，
1: 就是肩上的重任已经不是您个人的喜好了，
0: 对对对，
1: 而是要兼顾社会价值，包括整个团队的生存，
0: 对，
1: 方方面面，
0: 而且对，因为文化馆呢，之前我并不了解，那么我就去研究文化馆史，文化馆到底是干什么的，它以前是干什么的，它经历了哪些历史时期，那我们新时代的文化应该做什么啊，所以这些课题必须要去解决的。
1: 但我觉得对您来说不困难，因为您一直在自学的路上不断的成长进步。
0: 也有思考，也因为很多工作呢，因为文化的事情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太大了
0: ，而且像这种公共文化，特别是面向大众的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它不可能。见效很快，但是你必须要有思路，要有谋划，而且要有落实，
1: 那么最开始后来到了这个咱们文化馆之后，您首先是刚才您讲的自我学习嘛，那怎么带着团队跟着您一起学习？
0: 是这样的，我到文化馆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文化馆界要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因为经常会有朋友问的，文化馆，你们文化馆是干嘛的？
1: 是
0: 啊，所以我就思考了两句话啊，叫春风化雨，文润万家，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行业理念啊，包括我们的文化馆之夜啊，因为有博物馆之夜啊，有其他的，但是我觉得文化馆要有自己的之夜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首先是要这个叫策划一些好的品牌活动，所以说活动是我们的核心。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叫以活动塑品牌，以品牌展形象，要体现你文化馆的这个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这个社会职能所以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的这个角度上去思考工作，去谋划工作，然后推出一些品牌活动，让大家真正能得到实惠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滋润，
1: 这是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而且我会觉得真正把文化带进了千家万户。您看，您带领大家策划的这么一个优质的文化活动，就备受大家喜爱，并且在这个年初走红，就是小南京非遗专线。
0: 对，这个也是去年，我觉得真的很多工作的思路啊，就像这个前面周扬提出的，要调查研究嘛。你坐在办公室里全是问题，你一旦走到基层，走到生活当中，全是办法就像这个也是我们跟公交集团，因为去年呢这个文化惠民嘛，我们第一站就选在了南京公交集团，送去了演出这个惠民服务和这个写福送春联那么跟他们这个集团的领导在交流的时候，又提到了这个非遗怎么能够融入生活。我就这个临时的一个即兴的一个想法。我说你可以让非遗进公交车啊。后来我们就想到了乘公交享非遗，打造了一个非遗专线，

0: 这个11路和65路啊，这个而且在这个运营的第一天，我们还在公交车上做了一个直播，效果还挺好。
1: 哦，大家老百姓平时乘坐这个11路和
0: 65路，对，
1: 这个非遗专线跟普通的专线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从它的这个车身上面全是非遗的元素，
1: 嗯，
0: 啊，乘公交享非遗，把我们江苏的精彩非遗，喷在了这个车身上，然后车厢内部，这个也有很多的非遗的介绍，
1: 嗯嗯，
0: 啊。让老百姓在出行的时候，在生活的这个点点滴滴里面，哎，感受到我们江苏的这个美丽的非遗。
1: 嗯，您选的这个载体就特别棒，因为老百姓，你看公共交通、公交，另外地铁，这都是大家出行经常会用的交通工具。
0: 最近我看到央视也是跟着电影去享非遗。
1: 嗯嗯
0: 啊，对。
1: 也是一种很棒的文化载体，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文化的很多的一些传播啊、传承啊，要融入生活。我们非遗的核心的理念就是叫见人见物见生活，那么后来呢，我有提出，我说我们江苏非遗要走在前做示范，还要见精神，这个精神是什么？就是非遗的智慧，因为我们中华优秀的这些非遗项目为什么能够传承到今天？它就是有它的智慧所在，智慧我觉得很重要。它里面有包括我们一些制作技艺也好，一些这个是都有这样的智慧，就是我们通俗的讲憋憋翘，南京话叫憋憋翘，一种东西它为什么能够这个有独特的这种风采，然后它又有这种独特的地域性，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地域文化的一种智慧在里面。
1: 而且老百姓的智慧，不是说高手在民间是，也都是很棒的。
0: 它是一种勤劳生发出来的一种智慧。
1: 您看，赵老师到哪个地方都能给哪个地方带来很多新的一些方向。去了公交有这样的一个非遗专列，来到了我们节目，我们刚刚节目前面也说到了，赵老师说，哎，我们可以共同来打造这个非遗
0: 里的智慧，
1: 你的智慧，
0: 对对对，
1: 大家也敬请期待，这可能是我们今年下半年就要打造的这样一个系列了。
0: 把非遗大师请进文艺会客厅的直播间。
1: 之前我们有请过非遗大师，就是其中的有一位就做花灯的，我突然忘了，也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做这个非遗秦淮彩灯
0: 啊，秦淮彩灯，
1: 对，一位大师来到我们直播间，但是只是个人，但是如果是系列，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更有冲击力的。
0: 对，因为我们江苏的非遗项目有10大类呢，有好多呢，对，
1: 说都说不完哈。
0: 对，
1: 所以这个系列大家一起来期待一下哈。那么在之后的咱们文化馆的这个建设方面，包括今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策划已经在酝酿当中，或者即将要跟大家见面的？
0: 因为今年呢是树立正确的这个政绩观嘛，正确的政绩观，我们呢也当然在这个落实推动好已有的这个品牌项目的前提下呢，我们也策划了一个叫每周读书会。
1: 每周读书会，
0: 今天上午刚刚读，这是我们第二周。我们首先读的是呢钱穆的《中国文化史概论》，中国文化史概论，然后由我们工会和我们各个党支部啊，大家来领读，每次呢1.5小时，另外还观看了我们精彩群艺的这个。我们文化馆人的前辈们的一些这个采访，文化馆里的故事啊，挺好。大家都觉得这个读书会，很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生活啊变得很手机化啊，真正拿起纸质的书，这样逐字逐句的读，已经变得很奢侈了啊。那么今天读完之后，大家都觉得挺有意义的，
1: 确实是影响到这个小屏幕啊，不好意思，这个一下子呛了一下哈，我刚听这个张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感同身受，因为平时我们更多的现在是纸质的书籍越来越少了，大家都是看这个电子啊 手机屏幕啊这些其实是不一样，虽然内容可能看的都是一样的，但是其实看的这个载体不同，您觉得是不是对大家汲取这个内核的东西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0: 会有影响的，因为看手机呢它毕竟是一个屏幕，对眼睛啊伤害啊，纸质的书呢它是有温度的，
1: 嗯，
0: 啊，你在这种眼神的移动的过程当中那种心理的感应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现代的书是左右看的，因为它是横排的，那么看古籍是上下的，啊，有一位这个前人就曾经讲过，他说你看这个现代的这个书全是摇头，你看那个古籍啊都是点头，
1: 嗯，
0: 你看这个点头和摇头它的这种智慧也不一样。哎，我们的先贤们在设计这个版式的时候，为什么它都弄成竖排的呢？而且它从右至左全是点头，嗯，而且摇头晃脑的那种，是吧？哎，我们现在看书都是，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种非遗的智慧吧。
1: 哦，真的是一下子感觉就很不一样了哈。
0: 对对。
1: 嗯，那说到这个，我也想到您提出来的，无边界文化改馆的这个理念，包括您策划了这么多活动，
0: 嗯，
1: 我会觉得也是让大家能够没有这个壁垒和门槛的，随时随地的就能走到身边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感受文化的魅力。
0: 是的，是的，因为我曾经在江苏省美术馆工作了三年啊，2009年到2019年到2022年，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呢赶上了这个非典，这个疫情嘛，
1: 疫情，嗯。
0: 那么我跟当时的我们，这个徐馆长徐慧泉馆长，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个春节不出门在家看展览，就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啊，这个
1: 云逛展，
0: 哎，对，云观展，嗯，然后这个每日一美啊，这些活动。那么我当时呢就曾有挺有感触的写了一篇小文，叫这个开放的美术馆，打造一个24小时永不关闭的美术馆啊。那么我到了文化馆之后也把这样的理念也带到了文化馆。我觉得文化馆是没有边界的，我们首先要走出江苏文化大厦，我们不能说是就我就在这个楼里面的文化馆
1: 等你们来，而
0: 是
1: 我们要到你们身边，
0: 对，是应该我们要走出去，
1: 嗯，
0: 走出文化大厦，要走到人民当中去，
1: 嗯，
0: 哪里需要文化我们就应该在哪里是我们的阵地啊。所以说我还在网上买了一本这个1953年出版的，这个当时也是中国书店，叫怎样做好人民文化馆工作。有时候在路上我就翻翻，哎，那个时候其实条件很差，哎，那个时候的服务也是这样的。那时候一个文艺干部，就比如说美术书法摄影这块可能就一个文艺干部，那么他要去把这个全区的或者全县的文艺工作都要做好，又要出版报，又要搞培训，又要搞这个各种美术创作啊。所以我觉得文化馆就应该是一个这个全域性的全开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啊。他们有人会觉得啊，文化馆就是唱唱跳跳，我说不仅仅是这个，文化馆所做的工作应该跟人的所有的精神生活相关啊。因为这个在1915年我们江苏省立通俗教育馆成立的时候，那是咱们江苏那真是走在前了，11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啊，而且里面有图书部、博物部、演讲部、体育会、音乐会啊，三部两会就已经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你看连博物部就是博物馆的这个前身啊，图书部就是图书馆的前身，所以说我把它定为叫众馆之母，就在最早的时候。那么到了解放前后，那么文化馆是什么呢？是广大艺术家的出入地，很多现在的大艺术家名家都是当年在文化馆这个系的第一口艺术之奶啊，
1: 任职过的哈，
0: 哎，那么到现在我们新时代啊，这个全民艺术普及，文化馆是什么？是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终身的美育学校。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文化馆曾经还拍过了一部，就是在文化馆的一天，从早上早读经典开始，一直到最后跟带着大家看展览，啊，这全时段的一整天的工作全都有。
1: 嗯。

0: 我觉得这也跟您个人的观念理念是息息相关的，您把您个人的一些日常。
1: 啊，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

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0: 港片经典前传，从现实悬疑到温情喜剧，从亲子动画到主旋律题材，既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也给市场呈现了一场内容很丰富的视听盛宴。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聊看五一档有哪些可看的电影吧。
1: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0: 首先要说的这一部就是经典的进口 IP 续作《穿 Prada 的女王二》，作为06年经典 IP 的续作，等了20年，终于等到了他的第二部，非常好。原班人马回归，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都在电影里重新回归。这部电影不仅是时尚题材的标杆，也是一代人的职场启蒙。他的续作同样聚焦时尚行业的变革，从上下级博弈到昔日搭档的身份反转，再叠加了米兰达的经典人设，安妮海瑟薇的时尚造型输出是很精准的，锚定了都市女性、情怀党还有时尚爱好者这三大核心群体。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20年前，职场风云就已经是很热门的话题，那看过第一部的人很多已经从当年对职场还抱有滤镜的年轻人啊，变成了今天真的要开会、要做报告、要做情绪管理、要对抗内耗的成年人。所以这部电影的回归，它已经不只是时尚的回忆杀，还有点类似于打工人回溯初入职场的感觉。 What are you looking at?

0: 说到香港电影，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了。上世纪有非常多经典的还有辉煌的港片，那就在这个五一档还有一部经典的香港电影重映，是由周润发、张国荣还有钟楚红领衔主演的《纵横四海》，讲了阿海、阿湛、红豆三个盗贼在养父的操控下盗取名画，却惨遭陷害，他们经历了生死考验之后联手复仇的故事，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啊！现在再看依然剧情不算新鲜，但是依然会有震撼啊！毕竟它是时隔35年以 4K 高清修复重新上映，在大荧幕上面，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与情谊都将以更清晰的模样重现眼前。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

这是纵横四海的主题曲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来和大家今天聊一聊五一档的电影啊。刚才讲的是纵横四海啊，重映啊。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命。
1: 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1: 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是周大湖，晚上好。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五一档的电影啊，今年的五一档电影的数量可是历年啊近几年吧五一档的数量之最，非常丰富啊。前面那一节跟大家聊了今年预售票房比较高的几部，备受期待的几部，那接下来再讲讲按类型啊来讲一讲五一档的这些电影啊。首先要说的是悬疑片，五一档的悬疑片是迎来了集中爆发，可以说神仙打架。比方说《消失的人》啊，这部是以密闭空间离奇失踪作为核心，围绕熟人社会啊展开了人性博弈的一部电影，由郑恺、刘浩存来主演，兼顾流量和演技。我想。这个是悬疑赛道当中兼具观赏性和话题性的作品。另外还有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森中有灵》啊，这部电影是聚集了东北家族40年的悬案，以地域文化加上人性的刻画为核心，主演呢有于和伟、高圆圆和韩庚，这是偏悬疑加文艺片的受众。另外还有《非常证人》、《纸醉海》，他们是分别聚焦法庭悬疑和家庭议题的犯罪。非常证人它是依赖于类型化叙事，而纸醉海主打现实议题，受众相对垂直。喜欢看悬疑片的朋友可以在这样几部电影里面挑一挑，消失的人、森中有灵、非常证人、纸醉海。

接下来说说五一档电影的喜剧赛道啊。这些年喜剧片不太好做，所以五一档的喜剧片倒不是很多啊。时间敢死队，这是由陈思诚执导，然后集结了蒋龙、张弛这样的喜剧人，再搭配杨超越和齐溪，以重症病友抱团救赎作为核心啊，一个笑中带泪的治愈路线啊。另外还有林依晨、张艺凡、孙艺洲主演的《三心两意》啊，他是用一种荒诞情感的喜剧形式来呈现啊，凭借国民演员啊，然后感染力啊，来吸引情侣吧，然后还有年轻观众啊。喜欢喜剧片的朋友可以在《时间敢死队》和《三心两意》当中做做你的选择。

再来说说动画电影，动画电影这几年是非常的繁荣啊。自哪吒这样一部动画电影的票房激励人心之后啊，很多动画电影工作者啊，像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一样啊，像刚才说的那部《燃笔娃》，尚美影的啊一部手绘动画电影啊，就在这个五一档上映了。另外还有一些经典的国民 IP， 每到节假日都会推出一些新的系列，比方说猪猪侠啊，他在五一档推出新的大电影《竞速小英雄》。另外呢，《红孩儿火焰山之王》，这是一部以国风西游作为题材，贴合国风爱好者的电影。西游记这个 IP 不知道被改编了多少次，每次改编呢，啊，都有人买单，因为我们都喜欢看那个猴子，看那个弼马温，但是好像视角永远是在取经团的四人呢，倒是这一次把主角的视角投给了火焰山的红孩儿，我觉得这个视角倒是挺新鲜的。喜欢《西游记》的朋友，倒是可以从这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新的灵感。

除了刚才说到的一些类型啊，武夷档的惊悚片也是非常多的，古宅绣花鞋，一只绣花鞋，碟仙怪谈，蔓延布偶惊情啊，只不过他们的题材啊，你听名字就大概了解到啊，重合度比较高啊，所以最大的硬伤是同质化严重。另外呢，武夷档还有一些主旋律的电影啊，比方说《浴血困牛山》，它就是以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的真实历史为背景谱写的一曲关于红军英烈的千古壮歌。说回来，今年武夷档的布局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电影非常多，打破了以往档期头部垄断的固有格局，类型很多元，受众分层的设计也让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爱好的观众都能够在档期当中找到适配的电影，所以对我们观众来说，不需要再纠结于喜欢类型的电影就那么一部单一的选择，而是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类型再去定位挑选。另外，我想对于市场来说，这种均衡的布局也让档期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更强，也给电影的口碑发酵提供了更充足的空间。这个五一档你会看哪些电影，或者你已经看了哪些电影，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节目里面聊聊天，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

0: 祝您观影愉快。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啊。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想和大家来听听雨，听听经典电影里的雨。很多电影里面都有雨，对吧？那春天也是一个多雨，也是一个多晴的季节。然后呢，还有梅雨季，后面的梅雨季又是潮湿的，湿漉漉的雨水，湿漉漉的心情。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就雨来发挥一下，说说电影史上那些经典的电影里的雨。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0: 来说说这部电影里的雨吧，很多人都说它是影史上最有标志性的雨，来自于1994年的《肖申克的救赎》。电影里面安迪·杜弗雷斯在暴雨当中爬出了下水道，他张开双臂迎接自由的那个场景，是影史上让人记忆犹新的一个场景。那场雨水洗净了他身上的污浊，也象征着他对自由的渴望和重生啊。

电影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下雨天的场景啊。下面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它的雨和音乐是浑然一体的。Singing the Rain， 1952年的雨中曲，吉恩·凯利在大雨当中边跳舞边唱这首 Singing the Rain。他把雨天的欢乐和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那场在雨中边唱边跳的场景不仅是对音乐的礼赞，也体现了主人公他乐观无畏的精神，所以成为了歌舞片史上的巅峰之作。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电影《廊桥遗梦》的主题曲。到现在听这歌还会想起《廊桥遗梦》最后那个下雨的场景，那是人生中下的最大的一场雨吧。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说说电影里面那些经典的和雨有关的场景。刚才说的是《廊桥遗梦》的雨，下面这场雨是五年之后在花样年华下的雨，是在老洋房墙壁边的一对男女周慕云和苏丽珍的雨。王家卫用一种慢镜头来拍摄那个雨下落的画面，有烟雾在雨中弥散开来，然后再配上那首 Quizás, Quizás, Quizás，它营造出了一种被时间所停滞的像梦一样的场景，而那场雨也象征着两个人之间被压抑的情欲，还有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爱意。

0: 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1: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周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意犹未尽，期待下次航班与您再次相见。
8: 感谢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晚上好，我是周大湖。今天和大家说说那些经典电影里面下雨的场景，脑海里到底出现过多少个和下雨有关的电影场景。我们下面要说的这是一部动画电影里的雨，来自于龙猫。我相信都看过宫崎骏的很多作品啊，那龙猫是宫崎骏的作品里面非常纯真的一部。那场雨是小月和小梅

他们在躲雨，然后躲雨的场景当中就碰到了龙猫，很温馨，那场雨有着纯真，有着温暖，所以雨水在这部电影里面也成为了人和自然，人和情感的纽带，充满了诗意还有温情。

0: 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是一个系列啊，1982年的《银翼杀手》。在电影的结尾，罗伊·巴蒂在雨中说出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经见过你们人类无法想象的事物，所有这些时刻终将随时间消逝，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所以在《银翼杀手》1982年的这个版本当中，这场雨非常的经典，因为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也营造出了一种深邃还有悲怆的氛围。
1: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Attack ships on fire off the shore of Hawaii. I watched sea beams glittering about me 10,000 feet.

Tears in Rain， 这是电影《银翼杀手》的主题曲啊。我是周大胡，晚上好。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经典电影里那些和雨有关的场景，你想起了哪场雨呢？接下来的这场雨啊，出现在1993年的电影《时空恋旅人》。这场大雨袭击了主人公蒂姆和玛丽的婚礼，在婚礼上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也冲刷掉了形式上的桎梏，于是两个人在混乱当中相拥着大笑，展现出爱情最本真的模样。所以这场雨也可以说是电影里最动人的场景之一了。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这是电影《时空恋旅人》的主题曲。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部电影，相对来说比较新了，2019年的《纽约的一个雨天》。这是 Woody Allen 以纽约的雨天作为背景，把城市转化成为了一个潮湿的爵士酒吧。电影里的雨水赋予了电影老唱片一般的怀旧质感，也展现出了一种文艺和浪漫的氛围。所以想到雨天，是想起纽约的那么一个雨天。我们来听到电影里的一首歌 Everything Happens to Me。 这歌呢不算是一首电影的原创曲目，但是在电影里面是男主角盖茨比在钢琴前自弹自唱的一首歌，也是电影里面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片段。它是非常经典的爵士曲目了，在电影里面和雨天的那个场景深度融合在一起，所以被很多人称为令人印象深刻的雨天情歌。

今天和大家听了很多电影里的雨啊，这些雨的场景不仅推动了剧情的发展，也通过这些雨水啊，他们的象征意义深化了电影的情感表达还有主题的内涵，所以成为了电影史上让人难以忘记的经典之作。想起这些电影是想起这些雨，想起这些雨又是想起了什么呢？此刻你的心中有没有一些关于下雨的场景？好了，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就和你听到这儿吧，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起飞，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回听互动，更多音视频也可以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

0: 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幸运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1: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

0: 恭喜你啊，
1: 终于能当上警察了。
0: 要不我去找我爸跟野叔商量一下，借点钱给你复读吧。
1: 算了吧，非亲非故的开不了那个口。
0: 这怎么就非亲非故的吧？咱们都是龙安人，皇上数几百年都是一家呀。
2: 那是你们文留秦三家，像我们这些外姓的呀，你往上数几千年他也沾不上边。
0: 你狭隘了，他能往上数个几万年都是猴，还是一家人。
1: 说真的，我不想读书了，反正我也不是那块料。
0: 不是，你不读书你干嘛呀？
1: 挣钱，像野叔一样。我听说他之前成绩也很好，不也没上大学吗？但你看人现在干的不也挺好？
0: 你要创业啊？
2: 具体干什么还没想好，但反正我是不会打一辈子工啊。我不想像我爸那样做最苦最累的活，挣着最少的钱还被人看不起。文博，总有一天我会混出个人样来，我一定会混得特别好，让我爸，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看。
0: 我相信你。
1: 真的？
0: 俗话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
2: 不如什么父？知子莫如父。你是谁的父啊？你是谁？
0: 我是你的父。

0: 赵鹏有什么进展？我们已经锁定带走赵鹏的，叫丁宝帅，目前正在大范围的排查。虽然背后应该还有隐情，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赵鹏应该是重要嫌犯，甚至是主犯，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认为，是不是先发一个阶段性通告，以平息？
1: 这网上的舆论，您看呢？
2: 已经出现过一次瞒报，没有确凿核实，贸然出通报不妥，否则我们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0: 彭局，目前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3: 暂时没有。
0: 李书记，现在民间和网上舆论太多，谣言是更多。我认为这个通报。
2: 还是要尽快发，以彻底平息谣言，以便我们下个工作。您看，通报可以先发，但是彭局，你们那边的调查不能松懈，具体审报这件事，必须一网打尽。
4: 是，请二位领导放心。
2: 这市里刚刚通报了瞒报事故的责任人刘毅、刘叔，还有鹏哥，说还会继续调查，再查下去。 就是冲我们来的，
4: 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2: 打过了，联系不上。
5: 这帮孙子手。

0: 黑啊，啊，动真格的了。哎，我纳闷了，他们把咱们推出去，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1: 拿我们当炮灰呗。哎，找几个手里好用的弟兄，这两天我要用你。
0: 啊，
1: 思思，想办法把钱转到国外去。
2: 好，我尽快去办。
1: 你呢？出个声明，我说天运终止了和鹏飞建筑的合作，我们只是投资者，啊，不参与内部运营。
3: 那陈水花呢？还联系吗？
1: 他不接电话，就让他先出去呗。找些他收黑钱干脏事的视频发网上，网友喜欢什么发什么，让他先下手。
3: 宇哥，这么早动静很大，要不再跟他谈？
1: 人当官的跟你谈吗？联系一下张主编，养他那么久，用他的时候到了。
3: 雷哥，陈瑞发的视频先发出去，加上张主编的报道，明天一早我们就跟性质彻底开战。
4: 把枪架我家门口，万一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他每天烧香拜佛求平安，这一次让他拜拜我吧。
5: 张哥，我被举报了。
6: 我看到了，你先避一避。
5: 我已经找上去删帖了。
6: 按我说的
5: 做。哦，我知道。
7: 陈主任，我们刘总想请你聊聊。
5: 我现在没空。哎，你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市政府门口啊，你想干什么？
7: 我说了，我们刘总想请你聊聊。
5: 我就聊，谁怕谁呀、啊？

0: 喂，哎呀，你可来信了，担心死了。你知不知道警察到处找你们呢？
1: 小六，我现在不太方便跟你说我在哪，但是我跟小帅在一起呢。
0: 那你俩都还好吗？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我可能怀孕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那丁宝帅知道吗？
1: 应该是有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跟小帅说。
2: 我最近确实
1: 身体觉得很不舒服，我刚刚还吐了。
3: 别谈，别谈了，我说的都说了啊！
4: 那些人性的弱点害了。
5: 哎呀，论贪婪，论罪业，我可远不及你。

0: 小飞的店啊，
1: 进去看看。
0: 我进去，你上后边堵着去啊。
1: 哎，有便衣啊。
0: 嘿呦，眼睛挺尖呢。
1: 你叫来的？
0: 搂草打兔子嘛。后门啊。

0: 飞哥，
1: 飞哥，
2: 来了。
3: 你们这两天去宝帅那儿了吗？
0: 打算明天去，给他俩送个东西。
3: 你先去趟银行吧，把车开出来，然后藏好了。野哥这两天可能要把人转到别的地方去。
0: 好。

0: 今天怎么这么闲呀、啊？来这玩啊？啊？
1: 你这么大生意，不得给你捧捧场啊？
0: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1: 来、哎，
0: 喝酒啊？喝不了，戒了。
1: 快点！
0: 我真戒了。
1: 你戒了？
0: 我真戒了。
1: 你能把酒戒吗？谁信呢？不喝算了。来、哎，你过来。
0: 别说
2: 了，三哥，你身边竟然有酒瓶子，我是害怕呀。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91.4 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清远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4: 今天不跟你聊喝酒的事儿，今天带你来找朋友。
5: 哪儿呢朋友？
4: 把这儿看。呀呀，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这怎么回事啊？哎哎呦，哎，
5: 谢了，峰哥啊，
4: 客气。
5: 呀，哎呀，这场子真大啊！哎，刘天飞，是你的吗？
6: 啊？
5: 啊，不是，
6: 我是过来交配来的，
5: 是吧？啊哈，
4: 哎，是你的？
6: 不是，真不是，
4: 真不是。也别管是不是了，都跟着回去吧。
7: 这场子是我的，
4: 让你站起来了吗？
7: 站不站起来也是我的场，
4: 这能耐的
5: 还挺仗义啊。
7: 跟我飞哥，
4: 你再给我站我看看。

0: 你的厂子，不管是不是你厂子，今天在这里发现了毒品，你必须跟我走一趟。来，人带走，厂子封了。来，别碰我，别碰我，警察打人。
1: 宋总，
0: 别碰我，
1: 还混这手呢。

0: 搞定了？
1: 搞定了。
2: 丁宝山，这两天想动人的话，只能动他们俩。
0: 这俩人刚从小美那个美容店里头拿了点东西，就奔这儿来了。啊，还有一个，哎，看见那辆车没有？
2: 谁呀？
0: 从酒吧出来就一直跟，看来那伙人也盯着他们。
2: 你喊着老九，一会儿一起跟。
0: 嗯。哎，老九，过来一趟，准备干活。枪都背上了，
2: 哎呦，
0: 可以啊，运钞车都整上了。

0: 老九，老九，跟上一车车啊！
1: 超收，麦哥，跟上了。撒撒谁啦，麦哥，放心吧。

0: 跟谁打电话呢？
1: 跟小丽瞎聊天呢。
0: 放下，我来。哎，我来弄。你有没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1: 没有啊，还有什么能说的？
0: 没有吗？

0: 让爸爸来都不告诉我。
1: 小美。手机，手机，打给宁宝帅。

0: 哎，小妹怎么样？
1: 目前还可以。
0: 你是谁？小美人呢？
2: 少话！
1: 你有什么冲动来？
2: 你他妈动弹一下，我他妈杀你全家！
3: 我只说一遍，拿沉水阀来换他。
0: 不是，就你先走。喂，
2: 喂。
4: 哎，小刚，
5: 叶叔，叶叔，给我
2: 干啥？
5: 给我把枪，叶叔，给我把枪，叶叔，叶叔，给我把枪！
2: 怎么回来了你？啊？
5: 小妹没说，我得去救他。
4: 谁？
5: 张鑫。
6: 找我什么事儿？
4: 听说我的人在你那儿。
7: 好像小姑娘还怀孕了呀。
4: 你不是要沉水发吗？我给你，怎么交换啊？
7: 你把人带去兴隆热力厂。
4: 行，那你等我啊。没事啊。
8: 抱歉，那个罗小美的朋友张丽今天早上去挂了一个产检的号，我怀疑她跟罗小美有联系，准备和边境去查一下，有情况随时和你联系。
4: 刘师长，
9: 是。

0: 是吧？行，走。
1: 喂，我是钟叶宁，人质安全。

0: 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

0: 您将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包公和包兴、主簿二人在吏部府等着吏部府的大人召见，可是始终也不见。包兴看出门道来了，认为他们没给门包，就不会有人召见他们。他跟包公说呀，咱们给他递点门包，肯定就得让咱们见了。包公呢，脸一沉，告诉包兴就是不递这个门包。包公觉得，这大宋国朝还了得吗？这是吏部府啊，在全国范围之内是统管官员的地方。统管官员的地方，想进这个门要见见这位吏部大人，都得拿钱疏通。这还有好地方吗？啊，我就偏不这样，我看他见不见我。包兴一看大人不同意递门包，包兴也没辙了，坐在旁边干等着吧。包兴心想，没个见，我看明白了。等着眼看着天要黑了，这吏部府都要下班了，外面那个门一进来了，二位今儿个见不着了，走吧。包公看了看这个门役，我问你，为什么后来的人都召见了，我们先来的却不能得见呢？哎，您这话说的，您看您觉得您是先来的，他是后来的，这官职有大小啊，地方有远近呐，你别看人家是后来的，人家那个事儿比你这个事儿急呀，所以说人家就先召见了。您要知道，这是吏部府啊，啊，您是哪儿的？包公说我是定远县的。定远县？定远县在哪儿？包兴在旁边说了，在安徽泸州府。哎呦我天哪，隔着这么多层呢。安徽还泸州府，完了才定远县呢。嘿，小地方啊！跟您说，您这小地方人到这儿，肯定不是办大事儿的。所以说这儿啊，得先紧着办大事儿的人召见。

您呢，先回去。包公说：“我回去什么时候来？那你明儿再来吧。”啊，跟您说，这个地方啊，这是大衙门口，不同于你们那个定远县。您说什么事儿？您那个事儿可能很大，在您看来是很大，在当地来说是天大的事儿，啊！但是在这儿要看的话，就是芝麻粒儿大的事儿。这个地方大小不一样啊，是不是？您看这很多闹着来办事儿的，那都着着急呢。哎，着着急，那就得想办法呀，是不是？想办法，他才能见着我们这个吏部大人呢，对不对？包公一听，听明白了，这是给出主意、开方子、点拨我们的。所谓的想办法是什么？就是给你递钱呐。包公说：“好吧，你不是说明天让我来，我明天还来。哎，您就慢慢等着吧。啊，明天呢，您排着，排不上呢，您就后天再来啊。您是定远县的包兴，说这是我们县太爷。”哦，好，好，好，县太爷，哎呦，这官儿真不小。哎呦，包公一看，就这个门一说出那个话来，从脸上带的那个表情，一副轻慢的样子。包公心想，这不是说你这个级别大小啊，而是你对人这个态度。包公想，大宋国朝这个官员就都这么当吗？这吏部府的听差的都这个样子。哎。包公满肚子都是气，好吧，我们今天告辞了，明天还来。明天排不上，我后天还来，准备排半个月。这门一听，哈哈哈哈，那好吧，您愿意排就排着吧。哎，快走吧，快走吧，我这马上就下班了。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出来了。出来之后，在门前解下马来，上马。包公骑着马在前边走，包兴随后边跟着。包公就问包兴：“今天晚上咱们住哪儿啊？”包兴说：“咱得找个店呢，找个店房住下。”这个吏部府，这吏部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何谈天下各级官员呐？包公不言语，那心里边是想事儿的，表面上是那样的沉静，但是心里边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他想的事情很多。包公这是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人，可是目睹的现实就是这个样子。包公越想越来气，这个马往前走。包兴在后边跟着，前边走来走去，路过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是当时东京汴梁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且不说这是一个大庙宇，而且在相国寺附近就有一个大市场，是商业繁华之区。可是走到了相国寺门口这儿的时候，这包兴在后边就瞅着那包公啊。在马上坐着，一会儿往这边歪歪，一会儿往那边歪歪。包兴就心里边纳闷儿：“哎，怎么的了？这包大人怎么在马上坐着直歪歪呀？”“大人，您觉着怎么的了？”这话刚一问，这包公由打马上扑通一下子栽下去了。这包兴啊，由打自个儿的马上双蹬一甩，腾楞蹦下来的。“哎呦，大人，您怎么了？”来到跟前，再一看，包公双目紧闭，昏过去了。这包兴可着了急了：“大人，大人！”这人也顾不得当众不喊大人这个规矩了，使劲喊：“大人，您醒醒，您怎么的了？您这是怎么的了？快点来人呐！”他喊来人，他以为在衙门里边呢。大人一昏过去，必须得有得来人。可是这个地方来人都是走道的。走到这围在这来，哟，这人怎么的了？这人可能有什么病吧？包兴说：“我们大人没什么病啊，这怎么办？”正这功夫，他是在相国寺的门口啊。这相国寺里边出来俩和尚，出家之人，心地善良。两个和尚到这马上俯下身来：“这是什么人？我跟你们说，这是我们大人，这是我们包。”

0: 的人，我是他的仆从。那个，那个，哎呦，我说我师傅，您帮帮忙吧，你看看也那上哪能看看病啊？
1: 哎，快点把他抬进来，抬进来，我师傅可能能给看看病。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这包青马上跪地就给这俩和尚磕头。这俩和尚跟包青一块帮着忙，把这包公抬起来，就架进了相国寺。包青还告诉他们关照着还有两匹马呢。包青过来把这两匹马牵着也进了寺院了。来到寺院里边，方丈禅堂。禅堂里面一位老主持，这和尚叫了然，和尚正在这儿打坐呢。两个小和尚就直接把包公就抬到了这个方丈禅堂之中。这禅堂之中有一个铺，把他就撂到铺上了。包兴把马牵进来了，一个小和尚帮着他把那马拴在旁边。包兴跟一个小和尚来见了然和尚，跟了然和尚当面就讲了，说师父，这是我们大人。包兴一讲是怎么走到您这个寺院门前，他突然又打马上栽下去晕倒了，您快给看看他得了什么病了。了然和尚一看，走到了包公的床榻之前，把椅子挪近了，拿过一个小麦枕放到自己的膝盖上，把包公的手放到这麦枕上，三个手指头一扣他的这寸关尺，给号了号脉。待了一会儿的功夫，了然和尚就说了，他呀，这是许久郁闷，心中有一股气呀，这股气闷再加上身体有点受凉了，恐怕他得的是家气。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

0: 想象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住在了相国寺里养病，忽然这一天，了然和尚到这儿告诉包公，你们回避一下。因为什么呢？说当朝丞相要到这里来降香。我们说忽然这一天呢，为什么说忽然这一天？那就是因为包公在这个庙里边养病已经有一个相当时间的跨度。开始在深秋的时候，了然把他留到这里让他养病，说你这个病得仨月才能见好。哎，我就这一忽然这天就仨月就过去了，已经到了春天了。包公为了在这个庙里边呢能够踏踏实实地待下来，了然禅师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包公跟包兴两个人呢都是道家打扮。当和尚你得剃头发，当老道不用剃头发，把这头发一拢，梳一发卷，戴一道冠，你就是道爷了。相国寺这个地方呢，出出进进，非僧即道，说僧道一家嘛，说他们在这相国寺里边出来进去呢也很自然了。现在包公跟包兴是两个老道的打扮了，所以这天了然到这告诉包公，说丞相要来降香。丞相一来降香，他不同一般的老百姓来降香，先要来很多的禁卫军到这里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如何，把这个相国寺里边的闲杂人等都得清理出去，然后这丞相才来呢，因为得考虑到丞相的安全。包公一听说好吧，既然这样不行，我们两个人先离开相国寺，上外地找个店房住一宿。哎，大可不必。了然和尚说不必这样，你们就在这相国寺里边待着，说让你回避一下啊，就是你们就在房间里边待着就行。其实呢，你们也可以出来溜达溜达，因为你们是道家打扮。所谓的回避，就是丞相未到之前，他们的禁卫军到这儿来上庙里边查看，这个时候你们躲一躲，等丞相来了，你们就可以随便出入了。因为那个时候门口就站上岗了，闲杂人等不准进这庙了，你们就属于庙中人，那个时候可以随便走，甚至你可以出去到外边见见这个丞相都可以。包公说我也不想见这丞相，我就在这自己的禅房里边待着了。好吧，了然和尚嘱咐完了，这包兴一听把了然和尚这几句话可记住了。包兴啊，这心里边一直在想，我们大人蒙受这么大的冤屈，这个吏部府他不愿意去了，有的时候我想替他去他还不让我去，话又说回来了，我去了人家更不把我当回事了。哎，就等待机会吧。可是包兴心想，今天是谁呀？丞相来降香，当朝丞相那是一品官呐，比那个吏部府的什么尚书啊、什么侍郎啊，爵位都高啊。哎呦，这个丞相来降香， 刚才和尚说那句话，说丞相要来了，我们可以随便来院里边溜达，因为我们就是庙中人了，那我们何不出去溜达溜达啊？要见了那个丞相，把我们大人这点冤屈跟这丞相直接叨念叨念，说不定就管事儿啊啊！但是包兴心里又一合计，我这个想法绝对不能跟我们大人说，跟我们大人一说，一定会遭到他非常厉害的反对。我呀不跟他说，我也跟着看，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替我大人鸣个冤屈。这包兴心里边是有这个想法了。转过天来，果然，今天这大相国寺，闲杂人等一律不准前来进香。老早的这门就关了，一会儿的功夫，禁卫军来了。这禁卫军都挎着腰刀，全副武装，进了相国寺之后，前殿、后殿、中殿各个方面全查看一遍。这包公跟包兴呢，两个人就躲在禅房里边没出来。老主持了然领着他们说，这是什么地方，那是什么地方，闲杂人等都没有了，所剩下的都是寺院中人了。所以禁卫军走了，禁卫军一走，门口那岗就站上了，一般的人再不让进了。帮到中午的时候，外边这道队可就来了，什么肃静回避排呀，什么前边的这个鲁伯队呀，这丞相出行啊，不是一般的人呐。所以丞相的道队倒在了相国寺的大门之外停住了。丞相坐的是八抬大轿，轿倒在了相国寺门外，也落了地了。当朝丞相一品官就是王延龄，王丞相。说王丞相今天为什么要到相国寺来降香，了然和尚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丞相又打轿里边走出来，了然和尚迎接在院门之外，把丞相请进来，倒在他自己的方丈之处，让丞相落座，献上一杯清茶。然后呢，这个了然和尚就跟丞相在这攀谈起来了，说丞相，今日大驾光临到此降香，贫僧迎接的怠慢之处，您多多的海涵原谅。王延龄坐在这里，这个王丞相啊，为人非常的谦和，不管跟什么人谈话啊，都是一团和气。王延龄说，老主持，今天我到这里来降香，同时呢，打算给贵宝刹所有的僧人发放一套僧衣和僧鞋。贵宝刹一共有多少人呢？哦，了然一听，今天这还有施舍。了然说，我把花名册给您拿来吧。好，了然和尚把花名册拿来了，交给王延龄。王延龄按照花名册上一看，马上交给手下的听差，让他按照花名册上的人名发放僧鞋、僧衣、僧袜。这可不少人呐，那个具体的工作让他们去做了。王延龄呢，就坐在禅房里边跟了然和尚继续在这闲聊。王延龄就跟了然和尚说老主持，今天我倒在这里还有另一件事情想向你请教。了然和尚说，丞相有话尽情讲来。王延龄说，是这样啊，当今皇上新君登基，登基之后应该说是国泰民安，五谷丰登，诸事都为顺遂。可是在后宫里边啊，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啊，这后宫里边有一座玉宸宫，这个玉宸宫原来是李娘娘在里居住，后来呢，这个李娘娘就死了， 玉成宫里边一直再没有住人，您知道为什么再没住人吗？了然说为什么？就因为这个玉尘宫里边它不安静。所说的不安静啊，用宫中人的话说，就说这个玉尘宫里边闹邪闹鬼。了然和尚说还有这样的事情吗？进宫之中那是皇帝居住的地方啊，圣地之内还有邪鬼之说吗？就是啊，所以说今天我得单独的向您请教啊，这个事情又不能往外讲。进宫之中那属于绝密之事，不是平常人随便可以谈论的。这个玉尘宫里边啊，不知为什么，看那个宫里边有一位杨太监，他叫杨忠，包括玉尘宫临近的那些个宫院里边有人也都说过这样的话，说每到半夜这玉尘宫里边就听见有人喊冤枉，有的时候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把那窗户纸都能打破了。也有的人说居然在那玉尘宫的院子里边半夜看见有鬼魂阴影出现，说起来让人听着毛骨悚然呐。有的胆大的人想到那玉尘宫里边说住一宿看个究竟，结果住了一夜吓得马上就跑了，再不敢上那宫里边住去了。这禁院之中怎么会允许有鬼魂出没？这禁院之内怎么会有闹鬼的事情出现呢？所以皇帝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说我到大相国寺里边来降香，或者讨个签，或者跟老主持当面陈述此事。您觉得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啊？您能不能给指出迷津呢？了然和尚听到这里，弥陀佛弥陀佛，这个事情您亲自见到了吗？王丞相说我倒是没见到啊，我也不能上那宫里边去给他降妖捉怪呀。我觉得这里边好像有点什么出入，是不是真的，值得商量商量。老主持，您手下有没有可以降妖捉怪的这样的高人跟随我到宫里边看看？或者老主持，您不能大驾亲行到宫里边去住一夜观察观察，以解皇帝的疑虑？了然说贫僧寺院之中事情繁忙啊，我没有时间到禁园中去。不过我问您，您说那个宫院里边半夜有人喊冤，是男生啊是女生啊？他具体喊的冤枉都有什么内容吗？王丞相说我没听谁跟我讲说有什么内容，只是听见有人说呀，说半夜三更过后往往出现是女生在那院子里边就喊。那怎么喊呢？他就喊说冤枉，就那么冤枉冤枉的那么喊。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在这禅房外边窗户根那儿有一个男生出来了，冤枉，把这王丞相都吓一跳，了然和尚也吓坏了。这声谁喊的？包兴。咱不说了吗，包兴卯足了劲了，就等着给自己的主人喊冤呢。他可没告诉包公，听说这丞相来了，这包兴有打自个儿那禅房里边就出来了，打听那小和尚说那丞相在哪儿呢，说正在这个方丈里头跟这个老主持在那儿谈话呢。包兴在这个寺院里边的熟啊，他就奔这儿来了。他是个老道打扮，说那门外的护卫知道这都是院子里边的僧道，谁也没拦他，他就来了。 来到窗户外边，他站在那儿就听屋里边这王丞相跟这老主持谈什么，谈来谈去就听到这儿了，说有人喊冤，是个女生喊冤枉。这包兴也不哪来这个勇气，包兴心想，事到如今我就豁出去了，怪罪就怪罪我，我主人不知道，我就喊声。所以包兴就喊了一声冤枉，他这嗓门挺冲，把丞相给吓着了。王丞相当时一回身，啊，这是何人喊冤？了然说，弥陀佛弥陀佛，喊冤人进来。这个了然和尚并没有多大的惊异，好像他料到了这一步一样。这包兴由打外边就走进来了，进来之后哭腾就跪在地下了，跪在王丞相的面前，丞相，小人喊冤。王丞相心想，这个喊冤的可有意思，一瞧是一个小老道，心想这出家之人还有冤枉吗？王丞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包，我叫包兴，其实我没有冤，我替我主人喊冤，我主人叫包拯，他是定远县的县令，他冤吗？哦，你主人包拯现在何处？我主人包拯在后边禅房里呢。老主持，这是怎么回事情？了然一看，那就说吧。于是了然和尚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王丞相概述了包拯和包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简单的一说，说具体的事情您得跟这包拯本人来讲。哦，王延龄一看碰上那么一件事情，那我得了解了解，马上吩咐把这包拯找来。这包兴到后边就把包拯给找来了，路上一边走着一边就说了，大人，我可是替您喊了冤了，这嗓子喊完了下边就是您的事儿了，在丞相面前您直接跟他说，我想比在吏部府说还管用。包拯说，这个丞相到这儿来干什么？这个包兴就简单的把他在窗户外边听到的那些话说了一遍，说怪这皇宫里边闹鬼，他往这儿来降香替皇上解心疑，是这么回事。哦，包公听完了这话，他心里可以都记住了。包公来到了禅房之内，一见了王丞相先施大礼，然后王延龄让包公在旁边站立。王延龄就问了，说你是定远县令？包公说，对，小人我是定远县令，已经被罢官了，现在我是废员包拯。王延龄瞅着这包拯端下来一会儿，他忽然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来了？因为包拯参加殿试的时候啊，他在场，皇帝也在场，为什么可以想起来？那么多得进士的人怎么想起包拯来？就因为包拯这相貌长得跟别人不一样，脑门上有一月牙。王彦龄一看包拯脑门那个月牙，就知道了，哦，这是那个包拯。那个包拯而且当时做的那个文章文辞犀利，当时皇上还说过，说这个人呐很有见地。包拯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新科的进士。包拯说，正是。你到定远县如何呢？包拯就把到定远县做官之后所做的事情，当然了，他不能把自己那些功绩陈摆一番，但是他就专说了这个乌盆这个事情。我巧断乌盆案，这个案子是断明白了，赵大是杀人犯，战毙而亡。赵大虽然没有口供，但是旁证俱在。可是泸州府呢起奏公文，说我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把我罢官免职的，我心中不服，所以今天跟丞相大人当面陈诉，您觉得这个事情它合理不合理？完全听完了之后，王延龄就说了，说包拯啊，你说你巧断乌盆案， 这个乌盆自个儿会说话了。最后你把赵大治罪了，你也别说吏部府给你罢官，这件事情听起来

你讲的很有理，但是事实它未必存在呀！啊，乌盆说话，鬼魂告状，还真是有点事牵妄诞，不可服人呐。包拯说：“大人，您别忘了啊，我不是因为听到乌盆一说话，我就把那赵大给抓起来了。虽然有这个事情，张别谷屡次三番堂上告状。”我是经过详查细审的，一，赵大的妻子自己承认，她把那个刘世昌害死之后，分尸和泥烧成乌盆，这是事实。再有一个，刘世昌骑的那头驴也被我找到了，可以说旁证、人证、物证俱在。赵大只是当堂他不承认。我对他施以大刑，他受刑不过，杖毙身亡。他就是自己不承认，那这件事情是存在的，我完全可以对他治罪。整个的定远县的老百姓都知道赵大的为人，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那刘世昌就是赵大害死的。我并不是光因为乌盆说话。王延龄说：“包拯，我问你，那么乌盆说话，是不是刘世昌死去的鬼魂说话？”包拯说：“可能。”王延龄说：“我再问你，包拯，那你承认世上有鬼魂吗？”包公说：“丞相，您说呢？”王延龄说：“我认为这世上没有鬼魂。”包拯说：“既然没有鬼魂，您今日到此降乡，皇宫里边半夜有鬼魂喊冤，作何解释？”王延龄一听，哎嗨，心想这包拯他还知道这事儿，他不知道包兴听了告他了。王延龄说：“这个事情现在是悬疑，我正想要找一个人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了然和尚在旁边就说了：“丞相，您要想把这个事情查问清楚啊，我看就找此人吧。”他用手一点包拯。王延龄说：“找他。”了然说：“您想啊，他在定远县做县令的时候，一个乌盆说话，说是鬼魂告状，他都给审问明白了，都能找出来元凶了。”那么皇宫里边又有人喊冤，又有鬼魂告状，还能找别人吗？啊！我看此人擅断这样的疑案。两人合成几句话，王延龄一听，瞅着包拯点了点头。包拯，如果我要让你上玉宸宫里查清喊冤之事，你敢去吗？包公说：“丞相。”只要您让我去，皇帝恩准，我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情愿意到玉宸宫查问清楚。

0: 江，听瓯江清唱，古樟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

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我审问那个吴鹏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成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玉宸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叩头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玉宸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玉宸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又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到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呢。”“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着道儿，他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宸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黝黝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啊。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搁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

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哎。”嘿，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哎，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儿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那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新官来，新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门吗？这叫昭德门，是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儿，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72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是是，我知道。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哎，好，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那里就弹那琴，你听过娘娘弹琴吗？包拯说我没听过。我怎么能会听着呢？那娘娘的琴弹得才好呢，我在旁边听过，有的时候弹高山流水，有的时候弹的那琴我也说不上什么名来，如怨如诉，感动人的真情啊！哦，包公说是啊，那么咱们今天还往哪儿去？还往哪儿去？咱先坐这屋里边歇会儿，我走累了。哦，好。杨忠在旁边有一个龙墩，其实就是平常人坐那种墩子，他给包拯搬一个，他在那儿坐下了。这种东西呀，就都是我们下人坐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坐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坐的，坐的就犯罪。哦，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到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宸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她。是啊，

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边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儿前蹄儿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簧，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玩意儿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嘿，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儿都是活的，噼里啪啦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儿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晃神儿，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它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它，它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它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啊！当时，您猜李娘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它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实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哐，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这灯笼由打里间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
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

0: 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蹬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儿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喽，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起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个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儿脊梁沟发了，他也拿起来，转身又回到了起居殿，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啊。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4: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三十沧海，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

0: 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大家喜爱的中医主任医师，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林老师。赵林老师您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是的，张林老师，我们一定都要健健康康乐乐呵呵的。昨天呢咱们您给我们讲了这个头疼啊头晕啊，还有中医说的那个叫做风邪入体的这个话题啊，我回去琢磨了一下，哎呦，身边很多的长辈啊，很多的朋友都有多多少少有这样的毛病啊。您也说了这个风邪啊，对付风邪啊，咱们中医里面有一味特别好的东西叫定风草。
2: 对，
0: 那么也就是大家都听过的啊，但是可能没有见过，也更多的人没有体会过的，叫做天麻啊。对吧，天麻里面的这个天麻素，听说是天麻素的含量越高这个效果越好。那最高的这个天麻，咱们有一个小问题，今天一开端我就要问一问老师，咱们这个天麻素含量高的这个产区在咱们哪里？在咱们中国哪里？
2: 天麻的产区，天下闻名。
0: 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孤陋寡闻了。
2: 因为你不在这个行业，你不太了解，哎，但是你也会知道，只不过就是平常大家了解的少。你比如说，买人参要上哪儿啊？
0: 嗯。买人参，吉林长白山。
2: 你看，
0: 嗯，
2: 哎，你看，那孺子可教也。
0: 对、哎、
2: 吉林长白山人参是不是最好的？
0: 嗯，对。
2: 买枸杞，你知不知道哪儿？
0: 买枸杞，我觉得在宁夏那儿吧。
2: 对，宁夏中宁枸杞之王，对吧？
0: 哦、嗯。
2: 黄芪，我估计这个你要够呛。买黄芪，我们要上甘肃。
0: 甘肃，
2: 知道不、
0: 嗯？
2: 哎，但是天麻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
0: 哪儿？
2: 天麻最道地的产区就是云南昭通小草坝的天麻。
0: 哦，云南
2: 哎，
0: 昭通小草坝、
2: 哎。对，
0: 这地方的天麻好是吧？那
2: 对呀、啊，
0: 那在跟咱们平时在药店里或者市场上买的那种天麻，它有什么不一样？嗯、长得不一样，内容物不一样，还是怎么？是
2: 不
0: 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2: 必须不一样，我跟你讲哈、
0: 嗯、
2: 它和普通的那个天麻的话、嗯、你我要是教会你之后，你一看一个准儿。那个小草坝的天麻啊，长得是什么？

0: 怎么样？你看我画画吧，画不好。我给你形容啊，陈儿，
1: 嗯嗯嗯，
0: 大概就这么长，就是短，它长得短。
1: 嗯嗯，
0: 啊，不像山药似的滋不楞登那么老长，它很短，短吧还粗，它挺胖，就是这个天麻，它是一个小胖墩儿。
1: 哎，
0: 你知道吗？哎，大概就是这个型，小胖墩儿。
1: 嗯，
0: 然后它那个肉吧特别饱满。但是这个天麻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不是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型啊，这个说这个椭圆形，咱就说形容它为一个椭圆形，胖墩墩的啊。
1: 嗯嗯，
0: 它有两个头，发现没，一个脑袋、
1: 嗯、
0: 一个屁股。
1: 对，
0: 它脑袋这个地方呢长得有点像啥，一个小尖儿、
1: 嗯、
0: 我们叫灰红鹦鹉嘴。像这个一个小尖儿、
1: 哦哦、
0: 像个鹦鹉嘴似的，哎、
1: 嗯、
0: 对、
1: 嗯、
0: 像这个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端就是屁股这个地方像什么呢，像凹进去的一个肚脐眼儿。
1: 有点像
0: 啊，
1: 是是是，
0: 哎，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嗯，
0: 所以你给它切开以后啊，里边是雪白透亮，它不是空心的，它是实心的、
1: 哦、
0: 雪白透亮的。你要这样的拿过来一看，那我们一上手就知道你这种天麻这是好东西。可市面上的啊，你一般在药房里就卖那种粉的，你知道不？
1: 啊啊啊！
0: 都是，哎，这不能没看着外形，但你能看着粉，那是什么啊？
1: 嗯，
0: 那种基本上都是瘦长的，比较干吧。
1: 哦，
0: 你看我这个大拇指，能比我这大拇指，反正有我一个半这么粗吧。
1: 哦，瘦。
0: 瘦长干巴的、
1: 嗯、
0: 特别干瘪，你就看上面全是皱皱巴巴的、嗯、一摸都当手的。刚才我说那短粗胖它是很饱满的那种，是光滑的。
1: 嗯，
0: 它这个一摸起来干巴巴巴的，你就有点像你们那个上山捡的那个柴火，一掰板儿就断了的那种。
1: 哦，那不行，那看上去是粗干干的、
0: 哎、
1: 你没啥用。
0: 那两种啊、嗯、这两种放到一起去，那你想想，那你从药效上，咱就说你买的话你买哪种。
1: 哎，买肯定是买那个身材
0: 那好看的吧，
1: 身材胖粗短的呗。那一看
0: 肯定的呀、
1: 嗯、对吧，就是瘦瘦长长的差距很大的。你看这个身材差那么多、
0: 嗯、
1: 这个我觉得肯定在它的这个内容物、嗯、比如讲咱们所讲天麻素这个上面肯定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吧。
0: 那、啊、肯定的有啊。
1: 哦，
0: 就是他们之间的差别全是看天麻素的含量。你喝过酒对吧？
1: 对。
0: 你说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你就是喝这个酒有没有味儿、
1: 嗯、
0: 有没有劲儿，看啥？
1: 看度数。
0: 是不？哎，看度数对吧？
1: 嗯。
0: 那天麻也是一样啊。
1: 天麻素。
0: 你天麻想选好的的话，嗯、它也得呀、啊。天麻素含量是多少啊？你这酒是多少度啊？也是这样子的。
2: 那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咱们中国这个药典中啊，它明确的规定了啊，哎，干燥这个天麻药材呢中呢这个天麻素。和对羟基苯甲醇的总量不能低于0.25%。小炒霸天麻的这个天麻素的含量呢，它是0.45%，超过标准含量，就是啥呢？它相当于这个40度的酒啊，你比如说它是普通的，它可以直接变成了70度的那个闷倒驴了，它这效果呢是足足的了，啊，白加倍了，嗯。
0: 嗯，
1: 我的天！
0: 你想想，我师傅这词儿都闷倒驴，
1: 闷倒驴
0: 的效果。
1: 你看，就是
0: 对不对？
1: 我记得上一场的咱们那个节目里面讲，
0: 哎、
1: 老师讲，尤其是人老说这药材地道，原产地很重要、
0: 哎。
1: 原来这个原产地不一样，这身材胖矮高瘦不一样，这个产量直接翻番 啊！这真的是
0: 必须的呀、
1: 哦，
0: 那真的，至于为什么人家都说要道地的东西呢？对吧？
1: 是是。
0: 那这个可不一样啊，就是药效都不一样啊。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哎，好。
0: 那个好多年之前吧，反正那时候我也年轻，我跟我师傅到外面去采药嘛，我就。

0: 去，因为都不够折腾的，你知道吗？后来他跟我一说去采天麻，完事跟我讲的啊，我师傅可气人了，告我那个药材呀，没有根儿，没有叶，它却能长。我一听，我哪见过这玩意儿啊？咱们那林子里头，那没有根儿，那树也活不了，啥也活不了啊！我当时就来兴趣了，就让这老头给我骗走了。
1: 哎呦，
0: 到了地方去采药去。到那以后啊，你别说，不一样的这个就是生活习惯和所见之处，包括住的、吃的，什么都不一样。那时候我真的啊挺好奇的。完了，当时我师傅说进山去这个采药，完我们哪也不认识，你对这个山里情况也不了解，也不能自己去啊。然后当时就找了一位当地的摩雅，我们叫摩雅，摩雅是什么？就是当地的属于赤脚大夫。就当地的一个老者，也是学医的，有点医道的那种，然后陪着我们就一起进山。
1: 嗯，
0: 我跟你讲啊，那个摩雅人哈、啊、特别好，然后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他不会认为你是个外来的，还像我一样年轻轻的啥也不懂的这种啊，你就问他什么问题，他都乐乐呵呵的回答你，而且很全面。他们一听我们说是采药的，那非常的高兴啊，说我们这回是来看看这个天麻长什么样。我师傅就说了，他说这孩子啊，长这么大没见过天麻，我得带他见见世面。走这一道啊，反正摩雅有的时候说话我听不太懂，听不太懂我也听。他一听我们那个说去采天麻去哈，走着一路就给我介绍了很多奇闻怪事儿。当时我记得啥啊，我们跟着那老摩雅往那个山上走的时候，大概走到多少啊？不精确，大概得是一千多米，就是海拔一千多米的那个地方吧。那个越往里头走吧，那个林子越密，因为你外边的人你可以捡点柴火什么的，经常会有人进，但是到深山里头，那个林子就越来越密，那个树都长老高了。你知道那个树吗？就大概啊，有的大高树，我就搁底下仰脖瞅，它得有点像我们现在十层楼那么高。
1: 这么高啊？
0: 老高老高了，就
1: 是
0: 你往前去，那树长得都茂密呀、啊，就几乎你看不到前面的光。你只能是靠什么？靠经验，你去分辨东南西北。这要给我扔在那儿，我保定出不来。
1: 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
0: 肯定分不清，到那真的是那个小陈啊，这个真是那个样子。你到当地，你进老林子去，你绝对得找人陪着你，要不然你真容易出不来。
1: 那是出不来。
0: 然后那个时候吧，因为光线挡上了之后哈、啊，你只能从地表就是泥土那个地方去分辨你走的那个方向发光。你往远处看的话，它比较密集的地方就像银河的灯带似的。你看那个天麻。我都跟大家讲了，无根无叶，它没有办法自己找营养。那它为什么长这么大呢？全靠这种发光的蜜环菌帮忙。
1: 哦，
0: 它这个蜜环菌啊，就有点像，过去我们说的那个拆解工。拆解工，你看它从那个树木里头分解出来的养分，然后就通过它的菌丝送给天麻。你说怪不怪？所以天麻才能长得那么好。
1: 我觉得好神奇啊，张老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小草瓣的这个天麻能长这么好，药效有这么足？
0: 我就说呀、天麻这个真的，它想生长、对，它绝对是老天赐给它的，就是它得靠得天独厚的这种生长的环境。所以说这个天麻就道地的天麻跟咱们就是大量的种植的这种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昭通小草坝那个地方啊，地理位置就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林里边。你想那么高，在大林子里头，那树又长那么高，所以它温度和湿度都是相当棒的了。在这个地方倒不是说终年不见阳光，但基本上零零散散的挡的也差不多少了。你在这样生长的环境里边，你让天麻第一不会怕高温腐烂。第二不会怕低温给冻坏了，所以它这里头生长的天麻为什么都你看都跟小胖墩儿似的哈，因为它们能慢慢的去生长，药材长得慢，它能够攒足它的药效，就是你看长一年的和长三年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现在的溜达鸡也是，过去养头猪养个鸡是不得两年三年给它宰了就不错了，现在半年就出来了，
1: 是
0: 那肯定不一样啊，对吧、而且啊
1: 你
0: 在这个地方长这个天麻全靠什么青冈木啊还有这个蜜环菌。青冈木这个木吧特别坚硬， 所以它能给

0: 那个蜜环菌，就我说那个鬼灯，那个亮灯，给那个菌提供长期稳定的营养。那这个营养足了，那你蜜环菌的活力就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哈、啊，我现在能懂，就是人家那个摩雅为什么说看到亮灯的这个地方，就是像银河那个灯带似的这个地方，他就让你挖，因为他们是互生的这个关系。
1: 对，
0: 你看到这个蜜环菌的活性，就说它亮嘛，比较密集的地方，就说明这个地方有那个好的天麻出来。所以天麻和蜜环菌他们两个就像是一对老搭档似的，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天麻去生长。然后天麻呢，它没有根，吸收不了，它也没有叶子，也没有光合作用，它就靠这个蜜环菌提供的营养去生长。所以它这个环境就特别适合那个蜜环菌的菌丝长，它就通过这个菌丝就给这个天麻就送养分。你赶着到气温要是真的冷了，冬天的时候咋办呢？气温一旦降到15度以下的时候，天麻就睡觉了，
1: 啊，冬眠了，
0: 它就休眠了，
1: 休眠了，
0: 它不是烂到地里的，它就休眠了。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的蜜环菌，它还在照常生长啊。
1: 嗯，
0: 所以它还是不断的，你睡觉我也得给你喂吃的，睡觉你也得吃饭，哎，所以这个天麻它生长嘛，它不是说长一季。它是时时刻刻都在吸取这个蜜环菌给它的这个营养，所以这样等它长出来了之后啊，这个天麻才像我说的还肉嘟的，
1: 嗯，
0: 然后天麻素含量还高，但是它独特的这个作用并没有因为它长胖然后没了，它长胖它那个鹰钩嘴该在还在，它长胖的凹肚脐还是凹进去的，所以那样的话品质就特别好。
1: 哦，是这样的哈、哦，也就是说，从生长环境到这个营养的供给，咱们在这个环境下长出来的天麻全是顶配，那效果肯定好。冉、嗯、老、嗯，那么就是这个天麻，我们说能治风嘛，一切风症，对吧？那这个祛风通络到底是对应的哪些病呢？
2: 嗯嗯，你说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中老年这个朋友啊。你身上这些个很多毛病哈，它十有啊八九呢都跟这个经络不通啊，啊风邪侵入人体它是有关系的，啊中医讲这个无风不作旋，这里的风呢，啊就是指的这个外风和内风，啊内风呢它就指的是肝风内动。你像这个经常说有的人出现呢头晕啊头痛啊高血压呀，啊这呢都是这个肝风内动，肝阳上亢，气血不畅，它是有一定关系的。你看临床上呢有的人呢还这个手脚麻木啊，风湿痹痛啊，那个屈伸不利呀、啊、这大多数呢这与这个风寒湿邪侵之经络，经络阻滞所导致是分不开的。你看有的人呢又中风以后又出现中风后遗症，出现这个半身不遂啊，语言不利啊，这肢体麻木啊，是吧，甚至更重的是呢，哎他出现呢这个胆主经络了，哎他还会出现肝风未平造成的这些个症状。这都是风邪所导致的这些疾病，
1: 这么多啊！
2: 哎，
0: 对呀、啊，所以你看，在这个就是中风啊，反正跟风症有关系的这个疾病治疗上，那个天麻的用处得多多，知道不？治一切风症，就这几个字儿，就概括了天麻的神奇。所以在药典里面我们都能够找得到，比如说像类似于息风止惊啊，平抑肝阳啊，祛风通络呀，都能找到它的身影，就是天麻的这个作用。而天麻里边的天麻素就能顺着气血走到我们的全身经络，好把我们堵在血管里什么经络里的就是风给它慢慢的化开，然后让气血畅通，通了之后就会缓解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什么麻木啊疼痛啊还有坚硬的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你要论药效来讲的话，道地的药材之神奇性也是我们养殖药没有办法去替代的。你比如说昭通的小草坝这个天麻，它那天麻素基本上就远远的超过了普通的天麻，所以你看要真正的哈名医大家要用药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药有点小贵，因为它是从那个昭通那边的小草坝天麻

0: 贵就贵到这儿了，你要是能用呢，我就给你维持原方，不能用我就给你弄别的药去替代一下，完了别的你会发现用什么什么丹参什么这些药还用了量好多就是因为天麻它本身的作用就很难能够替得代。
1: 这下子我明白了，天麻真的是一个啊，竟占了一个天字儿啊，这东西真的是属于上天给予我们的瑰宝。咱们今天呢，我也要代表听众朋友们给您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平时呢想通过跟天麻的这个菜啊，做一道什么样的菜，能够一边这就是补充着营养，一边又养着身，这两全其美的方法。
0: 哎呀，那炖的东西多了呀，你比如说炖鸡、炖排骨不愿意吃，你不行，你炖鱼头汤啊。天麻炖鱼头汤也特别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啊。
1: 嗯。
0: 啊，但是你要是能买到，比如说那个云南昭通小草坝的那个天麻的话，你就正常用。但是那个小草坝那边的天麻吧，它可能那个卖家都是礼盒装的，跟冬虫夏草一样，都是很贵的，但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嗯，
0: 你知道吧，哎，它这个
1: 成本高，
0: 它还对它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好，
0: 嗯，
2: 从这个中药这个药理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是吧，有的人呢用这个川芎啊、钩藤啊、丹参这些药的功效来代替这个天麻，这样的话呢，这个效果呀差的还是挺远的。你像有的人说呢，用这个全蝎西风这个劲儿挺大，就说这个虫类药啊，它呢比天麻劲儿大，其实不是这样。你看这个全虫劲儿大是大，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天麻这个药性这么稳定啊，它没有副作用啊，它非常可靠。所以说呢，你在调理啊，头晕呐、头重啊，走路发飘啊，肢体麻木啊，这些呢，咱们用天麻，这个呢，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出来它这个金贵的地方，它这个重要性，
0: 社会地位也在那摆着呢，
2: 体现出来了，体现出来了，
0: 对，
1: 这么金贵的东西，赵林老师，刚才您没说完呢，这个鱼头汤咋做？
0: 啊，鱼头汤，咱这现在就做啊！
1: 哎
0: 啊，鱼头汤这块吧，我师傅最爱吃这个，他爱吃鱼。
1: 嗯
0: 啊，我们做的时候啊，就准备一个鱼头，你自己喜欢吃的，你不愿意吃鱼头，你鱼尾巴、鱼肚子你随便，反正我师傅爱吃这东西，你就整个鱼头。然后要是小草坝天麻的话，就用个四片儿就够了，然后姜片儿你切个三片两片的，再加那个红枣和枸杞。加上葱段也行，那就按照个人的喜好，反正我愿意放点枸杞，那你枸杞红枣我都挺愿意往里头整的。但你处理这个鱼啊，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我一般都是用盐搓洗搓洗，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姜片啊、料酒啊，我要腌个大概10到15分钟、一个是去腥，一个是入味儿。然后呢在热锅下油，我会把什么姜片之类的这些东西放里边先翻炒一下，然后呢那个鱼啊得先煎一下，不能直接炖。鱼头一般都会，我会小火煎，煎个大概两面金黄就行了，然后往里边倒水。我倒水一般不倒凉水，我一般都是烧好水，热水往里边去倒。那个水倒多少呢，我个人习惯啊，没过鱼头。我不太喜欢喝大量的汤，我这人馋，爱吃肉啊，就是那个没过鱼头就行。但是你水一倒进去之后啊，它肯定会有沫。
1: 对，
0: 我一般会把火打开，打大了之后，让它咕嘟泡，把沫全都锅着咕嘟出来，然后就把沫给撇掉。撇掉完了以后，直接就到砂锅里头去，我要开始炖了。炖的时候，因为是鱼肉嘛，它不像肉，它费劲。它一般有个20-30分钟就炖烂乎了，所以我倒到砂锅里的时候，我就会把天麻呀、大枣啊这些东西一起放进去，大概再慢慢的炖个30分钟左右就行了。
1: 嗯，
0: 最后我会放点枸杞和葱段，再给它稍微热个3-5分钟，一入味儿就可以了。出锅的时候，我个人的习惯哈，稍加一点盐。然后我还会加点这个白胡椒粉，
1: 好吃，
0: 我喜欢这个味道，
1: 我也喜欢这个味道，
0: 然后这就行了。所以这一步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在处理天麻的这一味儿。天麻吧，你在处理的时候，我的习惯就先拿温热的水给它泡一会儿，减轻它的温。

0: 味道，然后在烹饪的时候加点什么葱姜之类的东西，就把这个味儿给综合了。所以这个汤喝起来还是很鲜的。
1: 感谢老师的精彩讲解，稍作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们要是从那个营养学上来去解释它的话吧，就是天麻本身是有天麻素，我们之所以加它，也是因为天麻素能够去改善我们脑部的血液循环，然后帮助我们去缓解什么头晕头痛啊，还有大脑疲劳的这个事儿。然后鱼头呢，我说哈，岁数大的同志其实可以吃点这个，多吃点这个鱼的，当然要看你会不会摘刺儿，你自己去选啊。那个鱼头吧，我喜欢吃是因为它有软磷脂，有 DHA， 它对中老年同志来讲的话，就是从食物的方式它能够养护我们的脑神经，然后去帮助改善我们的记忆力，所以天麻配上鱼头这个，就老年人经常去喝，你会发现喝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曾经出现过什么头晕呐、头沉呐、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它就会慢慢的减轻。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天麻别炖时间太长了，你要的是天麻素，所以入锅之后30到40分钟，这是最多的了，不能再煮时间长了。
1: 嗯，那么张老师讲了这么多天麻的好处啊，小草把这个天麻又这么的珍贵，可是呢，我发现这汤炖汤啊，它有点慢。你看
0: 炖汤怎么了？
1: 咱们就是炖汤慢，就是咱们中老年人有的时候记性不好，说也不利索，他就容易把这个煮东西煮得太久，比如说天麻放进去啊，过两天一炖，哎呀，再过两天没喝完再炖，再过两天没喝完再炖，
0: 那不行，
1: 这不就破坏了吗？就白白浪费这么好的食材了，对不对？
0: 那
1: 你说这个事儿遇到了怎么办？
0: 那怎么办呢？
1: 那
0: 就不炖呗。
1: 那你
0: 要反复热的话，那肯定天麻素就没了。那你我要我说，你要不是为了天麻素，都不如放点土豆子。小草爸爸，新鲜的天麻虽然好，但是它真的怕炖的时间长。你要是为了，比如说我吃这个东西，我有目的的，我就想来治我的这个疾病，那你怎么做呢？你就可以利用现代的科技，现在小草爸天麻他们也不只是回去拿来炖汤这么吃的。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个对中药来讲的话，科技改变生活，它真的能够有特殊的剂型，更适合我们的中老年同志。最早你看中医药都是什么丸散高丹的那种形式，现在有颗粒的了，有颗粒的
1: 了，
0: 就是一点一点的进步，会一点一点的，就是越来越这个简单，然后它的效果越来越明显，因为你可以浓缩。所以你要做成特殊剂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天麻素的含量和纯度都能用天麻，天麻就是最主要的东西，就跟你吃大米你也得选，对不？我买鱼我还得买个新鲜的呢，就是什么都得挑，关键你得知道里边的门道，
1: 什么都得挑。
0: 即便是有高科技的帮忙，那么你也得了解这种科技什么样的适合自己才能好。
1: 嗯，什么都得挑，什么都得地道，地道的技术上面再加上先进技术，这个事儿可能就对我们在座的或者是在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就是一件大好事儿了哈。那么咱们听众朋友们，明天我们约赵玲老师啊，解锁这个
0: 啊，
1: 刚刚他讲的这个新技术，因为咱们今天的上半场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怎么做，怎么做的好吃，怎么吃，效果怎么样，对吧？一定要锁定我们明天的节目，明天节目让赵玲老师再分享一些满满的干货。那么今天还是用一段小顺口溜来结束上半段，叫做天麻地道小草把，祛风通络养气血，鲜炖鱼头汤美味，身心体健保安康。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呢你都可以拨打400-710-4499 400-710-4499。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张玲老师依旧是咱们和任老一起啊来回答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好不好？我们开始第一个。好，那么这位朋友叫做月见草，他说赵玲老师好，任老好。他说自己呢是赵玲老师的粉丝，是任老的小迷妹。你看他天天守着咱们的节目听啊，还有呢就是您之前啊给他们弄来的那个辅酶 Q 食，他说他吃的特别舒服，感觉特别好。应该这么一听就肯定是咱们的老听众了啊。好，他说他今年58，血压一直偏高，动不动就头疼头晕，太阳穴能感觉到明显的突突的疼啊，贴了膏药吃了止痛药，有的时候去楼下按摩，

0: 啊，那只能只管一时不管一世，然后呢、啊、过后还得犯，有时候蹲下去站起来眼前就会一片黑，以前觉得营养不良、嗯、现在觉得肯定不是这么回事了，手脚呢还会发麻，去医院呢去看也没啥特别好的办法，就让多注意，他说这多注意咋注意呀、
1: 啊、
0: 所以让、
1: 啊、
0: 让老师给他们
1: 注意哪儿啊
0: 对呀、啊、就给
1: 注意就是吃药呗真的现在的这种情况吧也比较多见，如果是血压要是控制不好的话、嗯、那么肯定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而现在人吧这个警惕的心理也是很强的、
0: 嗯、
1: 就是他知道血压高可能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他们一般呢也都会一个是注意血压，另外一个也会寻求一些在生活里的一些保养的一些方式吧。他现在从症状上来看的话他是典型的风邪入体，这是肝阳上亢所导致的、嗯、所以这个问题、嗯、就反反复复的会出现、嗯、因为风还在。
2: 宁宁说的对啊，咱们不常说吗，无风不作旋，你看他这个头晕呐、啊，手足麻木啊，他就是由于这个肝风在体内啊作乱造成的，气血运行也不畅了，经络呢也堵了，所以呢才会发生全身的不舒服，拖久了呢他那个病症呢会更加严重了，甚至呢它可以导致这个肢体活动的这个障碍，哎、
1: 嗯、
2: 这个尽量咱们不去拖它，尽量要早治一治、
1: 嗯、
2: 啊，
0: 就是这个尽量早治。他说呢他说想的办法也挺多，然后有的人、
1: 嗯、
0: 他听了有人说天麻呢能治头晕，去年他闺女还真给他弄了点天麻，
1: 嗯
0: 很贵啊，就是很贵，跟老师说的一样，就是天麻挺贵、
1: 嗯、
0: 然后他就说自己用天麻然后不知道咋用。
1: 咋用啊、
0: 嗯、
1: 其实天麻本身就是贵嘛，
0: 嗯，
1: 就是再早我师傅开药的时候我总跟大家开玩笑啊，我师傅一整就会问到很多个人的问题，你比如说退休工资啊，那原来年轻时候都干啥的呀，其实如果他的生活条件要比较好的话，那我师傅开药他可能就是会挑一些效果比较快比较明显的药、
0: 嗯、
1: 那你要这类同样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可能天麻这个药就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因为它的药效嘛针对这一块还是比较突出的，如果经济条件要是稍微弱一些的话，你像我这种普通收入的话，那么可能我师傅就不会说的立刻就给你开天麻这个药，那么一副药要多好几百块钱，那可能长期承受下来又承受不住，所以他就会用点什么，开点什么钩藤啊，开点什么川芎啊，什么丹参啊等等，就这个药多放几样，然后去就是等于凑成天麻整个的这个药效，就等于用一个组方然后去凑一味丹药的这个效果，但凡是能够接近天麻的话，基本上我师傅都会稍微给他用上一点，因为天麻这个药的劲儿啊比那个动物性的药材还要猛，而且它还安全。
2: 对对对，你看咱们吧有的时候在临床当中呢好用一些动物的这个药材，它效果比较猛，来的还快，你像这个全蝎哈，就这个就全虫吧，它这个吸风啊止痉的作用特别大，但是天麻呢虽然它是植物药，但它在调理这个头晕啊头重啊肢体麻木啊这些效果呢，它这个不亚于这个全虫啊，甚至呢有的还强于它，它比较安全可靠，没有副作用。而且天麻呢它不仅能够吸风平肝，它还能呢通经络活血，这刚好对你这个风邪啊侵入体内，肝阳上亢引起这个头晕呐、啊、手脚麻木啊这些问题呢，奏效呢也比较显著的，作用于人体以后它是比较平稳的啊，没有副作用，安全。
1: 对对对对，
0: 好的，那
1: 么就像我师父说的这样就用呗。
0: 行呀，他说反正自己以前也、
1: 嗯、
0: 用过天麻，用过个小段嘛、
1: 啊。
0: 然后呢，天麻呢炖鸡啊、炖鱼啊，也会吃嘛。也没吃出啥效果，感觉可能是不是吃的量不够
1: 啊，
0: 还是用的天麻不地道啊？他说，咱们不是说天麻嘛，他也不会挑。那么说到那个小草瓣的那个天麻，是不是也是非常好？是不是也能够很适合他？他的需求呢，就是能不能给咱们弄点小草瓣的天麻？哎，
1: 弄点啊，
0: 嗯，
1: 弄点可且得要等。

0: 等两天的时间。但是你刚才说天麻炖鸡什么的效果不太好哈，那你下回你那么的，你要是不差钱的话，你买点小草麻的天麻，你买点正经的。我不知道你之前用的天麻它的品质如何哈，咱们也没办法去评判，我只能让你用点好的，你买点好的然后你再用。因为那个天麻这个品级啊，在那个就是我们医药界吧，它是比较就是分类品级什么定品什么的，而是比较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你要说好的天麻，咱且不说是不是小草坝的啊，小草坝天麻也好，别的地方的也好，也都是以天麻素的含量作为一个标准的。国家对天麻素的要求是有一定的标准去衡量的。你比如说能够上就是入药的，一般它那个天麻当中天麻素的量得超过 0.25%。那你小草坝的天麻呢，据我所知他们现在已经远远的超过了 0.45% 的这个量，等于差不多要超过国标两倍了。你知道不，所以它这个劲儿肯定是足的，然后它祛风通络的效果肯定才是最好的。但您买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啊，咱们我也没有那个习惯去评判那个东西啊，你那不好我的好，没有这个样子，我看不着，我也不能说不公平的话。但是正常的啊，小草坝的天麻我觉得倒不至于说的像你说的那样，如果是炖鸡或者炖肉去吃的话，像方才您所讲到的这些症状，我觉得有个两次三次，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那我比如说那个头晕的这个事儿，哎，我就不那么晕了，头沉的情况不那么沉了，麻木的情况我发现哎好像比过去渐强，他会有这种感觉。你别看就吃2到3次，那就是小草坝天麻最牛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药材专门在中医界被应用在什么头晕头痛啊，还有肢体麻木的这个上面。我今天不正好讲炖鱼汤吗？改明儿你重新做，你就拿天麻去炖这个鱼头汤，然后你喝它两天，你看看怎么样。吃鱼肉然后喝鱼汤，然后再让我师傅再给你整一个泡脚方。
1: 哎，泡脚方好
0: 啊。啊，
2: 对，
0: 行不师傅？
2: 那行，我给他出一个泡脚方啊。记好了，这个泡脚方呢，用天麻20克，再加生姜3至4片，给它煮了。你临睡觉之前，泡一泡脚，它可以祛风通络，平抑肝阳，温通经络，驱散寒邪，这个作用很好啊，你不妨用一用。
0: 那你就用呗，这回反正哈，师傅，我要是出泡脚方，我绝对不舍得出天麻。我是不舍得用，但是我知道天麻的作用在这里。你要真的想要验别出来就是天麻的话，要不你泡脚，要不你吃，你看你选择一样，你就能验出来你这个天麻好不好了。
1: 好嘞，这位朋友呢，我想他也听得很明白了啊。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有类似的情况，哎，也会做一个借鉴。那么节目前的你呢，如果有任何其他的关于饮食啊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好的，我们继续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是一个男听众，62岁，他说：赵林老师，人老，我太喜欢你们的节目了，每次呢都给大家伙支招，也是都很管用。不过呢，之前呢只是听呢你们给别人支招，他想今天呢让你们给他也支支招，主要呢是干嘛呢？是调理一下他的胳膊和腿的老毛病。
0: 胳膊和腿是老毛病。
1: 怎么个老毛病呢？他说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在冷饮厂工作，常年冷酷干活，就落下了风湿的毛病。现在呢阴天下雨的时候，膝盖胳膊就又酸又痛，走路的时候都费劲，感觉是这个身上哪儿都不得劲儿。然后呢中了一个小中风，然后左边的手脚呢就不怎么灵活了，走起路来发沉，手指头发麻，拿个杯子现在是抖抖瑟瑟就不稳当了啊，就一直想调理也没找到对应的方法。只是呢这两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后，他说这天麻能治这方面的毛病他也是知道的，但是他想打听打听，看看能不能用天麻对应他的这种情况，他应该怎么去用。而且呢他还说有一个特殊的剂型，他觉得这个剂型对他来讲也是特别的适合。

0: 想呢，您呢也是想想办法，给大家呢能够弄得到，哎，这几个问题。
1: 你看他的风寒痹症吧，是他最明显的一种标志，一个是冻出来的、累出来的，是特别容易犯那个风湿病的。然后风湿病吧，本身就是风寒湿邪侵入到经络，导致你经络瘀阻不通，所以现在他走路都费劲，气血运行也不畅嘛。尤其是你真的要到中风之后，那你的肢体不灵活的事情就会时有发生。那么他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是祛风通络，就是加上他有这个阻塞经络的这个问题哈，就都得一起调。那么你无论是风也好还是瘀阻也好，得一起动，要不然的话没法整。就是这个问题呢，你总得找突破口，那就没有突破口。所以他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就是先除风，然后改变你经过淤堵的事儿，就是他的一个治疗的方向。
2: 嗯，您说的对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呢，完全呢就可以用啊，这个天麻呢，它是专治风邪的一个药药，它那个性平味甘，归这个肝经，它核心功能呢就是息风止经，祛风通络，它可以驱散经络里的这个风邪，它又可以通经活血。你缓解这个肢体这个麻木啊疼痛啊，它对你这个风寒湿痹啊和这个中风后遗症也非常对症。所以呢我建议呢，你这个有条件呢可以用用这个天麻啊。

0: 密探被体型骗住，这我还能够理解。但是脸……
1: 啊，正巧我戴了一顶大帽子。
0: 博尔多斯叫了起来。
2: 啊，我的天主，为了研究神学，你采取了多少防范措施啊？
0: 先生们，先生们，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开玩笑上，让我们分散开去寻找服饰用品商的妻子，这是揭破这个阴谋的关键。
2: 哦，达达尼亚，一个身份如此低下的女人，你真的相信吗，达达尼亚？哦，切。
0: 哦，我说博尔多斯，她是王后的心腹仆人拉博尔特的教女。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说过吗，先生们？再说了，王后陛下这一次找一个如此卑下的人作为依靠，也许有他的打算。要是地位高的人，脑袋老远就能被人看见，而红衣主教的眼力又非常好。
2: 啊，好吧，好吧。不过你先得跟服饰用品商谈好价钱，这价钱一定要高。
0: 嗯，用不着，因为我相信即使他不付，另外一方也会付给我们大价钱的。
1: 这时候楼梯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门砰的一声打开，不幸的服饰用品商冲进正在开会商量的房间。他大声嚷道，
2: 先生们，救救我，救救我，看在老天的份上，赶快救救我，来了四个人要抓我，救救我，一定要救救我。
0: 听到这句话，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都站了起来，可是达达尼奥大声地喊道，等一等。达达尼奥一边喊一边向他们做了一个手势，要他们把已经拔出一半的剑重新插进剑鞘。先生们，等一等，此时此刻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谨慎。
1: 博尔多斯大声喊叫道，
2: 哎，可是我们不能让……
0: 阿多斯说，
1: 你们就让达达尼奥去对付吧。我再重复一遍，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能力最强的人，至于我嘛，我声明我服从他，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达达尼奥。这时候四个卫士出现在前厅的门口，他们看见四个火枪手站立着，身边还配着剑，于是犹犹豫豫，没法决定是不是该再往前走了。这时候达达尼奥嚷道，
0: 请进，先生们，请进啊！你们这是在我的家里，我们全都是国王和红衣主教先生的忠实的仆人。
1: 看上去像是班长的那个人问道，
2: 那么先生，你们不会反对我们执行我们接到的命令吧？
0: 啊，正相反，先生们，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准备协助你们。
1: 可怜的服饰用品商低声说道，
2: 大胆尼昂先生，您可答应过我。
0: 是的，先生，我们只有在不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救您，只要我们显出要保卫您的样子，他们就会把我们和您一块抓走。
2: 但是我觉得我
0: 啊，来吧，先生们，来吧啊！我没有任何理由保卫这位先生，今天我才第一次看见他，而且为的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他亲自会对你们说的，他是来向我讨他的房租的。天哪，真是的，这是真的吧，博纳修先生？你回答呀！
2: 这当然，这完全是真的。不过这位先生没有告诉你们。
0: 住口！你千万不要提到我，不要提到我的朋友们，特别是不要提到王后，否则你会毁掉所有的人，而又不能够救您自己，懂了吗？动手吧，动手吧，先生们，把这个人带。

0: 就在他们正要下楼的时候，达达尼昂拍了拍班长的肩膀。
1: 哦，先生，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相互举杯祝对方健康呢？
0: 他一边说，一边斟满两杯布纳修先生慷慨大方地送给他的布朗西葡萄酒。打手的头说道，
2: 哦，先生，这对我来说将是一个莫大的荣幸，我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的。
1: 啊，好，为您的健康干杯，先生。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2: 哦，在下布安勒纳尔。
1: 哦，布安勒纳尔先生，哈
2: 哈哈。好吧，为您的健康干杯，我的贵族。
1: 干杯。
2: 哦，当然现在轮到我问您了，请问您贵姓大名啊？
1: 啊，我叫达达尼亚。
2: 哦，达达尼亚，为您的健康干杯，先生。
1: 干杯，干杯。啊，好，在这些所有这些祝词之上，让我们再为国王和红衣主教的健康干杯。
0: 如果酒不是好酒，打手的头也许会对达达尼昂的真诚产生怀疑，但是酒是好酒，他相信了。当打手们离开之后，博尔多斯气愤地质问达达尼昂，
2: 达达尼昂，你这玩的是什么卑劣勾当？啊呸，四个火枪手竟然让人从他们中间抓走一个求救的不幸的人，一个贵族竟然跟一个狗腿子碰杯。
1: 阿拉米斯说，
0: 博尔多斯，阿多斯告诉过你，你是一个傻瓜。现在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达达尼昂，你是一个伟大的人。将来你到了特雷维尔先生的地位上，我要请求你的保护，让我能主持一座修道院。
1: 博尔多斯说，
2: 你们搞什么鬼啊？我都搞糊涂了。你们赞成达达尼昂刚才做的事儿？
1: 阿多斯说，
0: 啊，当然是这样。我不仅赞成他刚才做的事，我们还要向他表示祝贺呢。达达尼昂没有费气力去向博尔多斯解释他的所作所为，他迅速地向大家说道，
1: 先生们，现在全体为一人，一人为全体，这是我们的座右铭，对不对？
2: 当然，不过
1: 伸出你的手来宣誓。
0: 阿多斯和阿拉米斯同时嚷了起来，博尔多斯被榜样的力量挫败了，他一边低声发着牢骚，一边伸出了手。四个朋友异口同声地重复说着达达尼昂口授的誓词，
3: 全体为一人，一人为全体。
1: 很好，现在个人回个人的家。注意，因为从此刻起，我们开始和红衣主教较量了。
4: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0: 捕鼠笼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发明，人类社会在形成当中，不管发明了哪一种警察局，这个警察局就立即发明了捕鼠笼。这个捕鼠笼是怎样的呢？
1: 一所房子，不论是什么房子，如果在里面逮捕了一个被怀疑犯有某桩罪行的人，就对这次逮捕严守秘密，然后埋伏四五个人在头一间屋子里，只要有人敲门就把门打开，等到人进来的时候立即再关上门，进来的人无一例外的都加以逮捕。这样一来，用不了两三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可以把常来这所房子的人全都抓起来。这就是一个捕鼠笼。
0: 因此，布纳修老板的那套房间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捕鼠笼，无论谁进来都加以逮捕，受到红衣主教先生手下人的审问。通过达达尼昂住的二楼有一条单独的过道，上他家来的人当然都没有遇到过麻烦。
1: 况且上他这儿来的也只有三个火枪手，他们三个人已经开始调查，个人调查个人的，可是什么情况也没有查到，什么情况也没有发现。阿多斯甚至跑去询问特雷维尔先生，因为这个可敬的火枪手平时沉默

0: 寡言，所以这件事使得他的队长大为惊奇。但是特勒维尔先生最近一次见到红衣主教、国王和王后的时候，红衣主教看上去忧虑重重，国王神情不安，王后的眼睛红红的，这证明他彻夜不眠或者哭过。除此以外，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过这最后一个情况并没有使他感到惊讶，因为王后自从结婚以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哭泣。特勒维尔先生不管怎样还是吩咐阿多斯要为国王效劳，特别是要为王后效劳，还请他把相同的嘱咐转告他的朋友们。
1: 至于达达尼亚，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他的家，他把他的房间改变成为了观察所，从窗口他可以看见那些自投罗网的人来到。另外他还搬开地上的方砖，挖掉香木地板，只剩下一层天花板把他和楼下的房间隔开。审讯就在楼下这间房间里进行，他能听到审问者和被审问者之间的一切情况。审讯之前先要对被逮捕的人进行一次仔细的搜身，审讯的内容几乎是千篇一律。伯纳修太太交给你什么东西？要你转交给她的丈夫或者其他什么人吗？伯纳修先生交给您什么东西？要转交给他的妻子或者其他什么人吗？两个人口头上向你透露过什么秘密吗？等等等等。戴德尼昂心里这么对自己说。
0: 如果他们知道什么情况，他们就不会这么问了。现在他们想知道什么呢？显然是想知道白金汉公爵是不是在巴黎，他是不是已经和王后见过面，或者打算和王后见面。
1: 戴德尼昂停留在这个想法上，根据他听到的那一切来判断，他的这个想法看上去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捕鼠笼还要使用下去，达达尼昂的警惕也不能放松。
0: 逮捕可怜的伯纳修的第二天晚上，阿多斯刚刚离开达达尼昂到特雷维尔先生家里去。9点钟的钟声刚刚敲过，还没有铺床的普朗谢开始动手干活了，突然传来了敲临街的大门声，这扇门立刻打开又关上了，有人刚刚被捕鼠笼捉住。
1: 达达尼昂连忙跑到搬开方砖的地方，俯卧在地上仔细地听，立刻响起了几声叫喊，接着是几声有人企图堵住不让喊出来的呻吟声，而这一次没有审讯。达达尼昂心想，
0: 见鬼，听上去像个女人，有人搜他的身，他进行反抗，啊！有人对他使用了暴力，这伙坏蛋！
1: 达达尼昂尽管为人谨慎，但是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介入到发生在他楼下的事中间去。这时，不幸的女人大声叫嚷：“
2: 听着，我要告诉你们，我是这所房子的女主人，先生们！啊，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伯纳修太太！天哪，我是王后手下的人！”
1: 达达尼昂低声地说道。
0: 伯纳修太太，哦，我找到了大家都在找的人，天哪，我的运气真够好的。
1: 而那些审问者回答道，
3: 哈，我们等的正是你。
1: 女人的声音被捂住，变得越来越低，一阵乱哄哄的骚动震得护墙板都发出了响声，受害的女人尽最大的力量在反抗着四个男人。
2: 放开我，先生们，放开，放开，放开！
1: 女人的声音越来越低，听上去含糊不清了。
0: 哦，天哪，他们塞住了她的嘴巴，他们要把她带走。
1: 达达尼昂一边大声嚷叫，一边像装了弹簧似的一下子蹦了起来。
0: 我的剑，好，他就在我身边。普朗雪，
4: 先生，有什么吩咐？
0: 快快跑去找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三个人中间肯定有一个人在家，也许三个人都回家了，让他们拿上武器，让他们来，让他们跑着来啊！我记起来了，阿多斯上特勒维尔先生家去了。
4: 可是您上哪儿去啊，先生？您上哪儿去啊？
0: 我从窗口跳下去，好早一点到。您呢？你把方砖重新给我铺好，打扫干净，从门口出去，赶快跑到我叫你去的地方去。
4: 先生，可是您这样我会摔死的。
0: 闭嘴，蠢货！
1: 达达尼昂紧紧抓住窗台，让自己从二楼落下去。幸好二楼不高，他连皮也没有擦破一点。紧接着他就去敲门，一边敲一边低声说道，
0: 哦，见鬼，我也把自己送进这个不

0: 鼠笼了，活该那些猫倒霉了，谁叫他们招惹这样一只老鼠呢？
1: 门环刚在年轻人的手底下发出响声，里面的骚动就停止了，接着传来走近的脚步声。门打开了，戴达尼昂握住出鞘的剑，冲进伯纳修先生的套房。门毫无疑问地装着弹簧，紧接着在他背后砰的一声关上了。
0: 接下来住在伯纳修的这所不幸的房子里的人，还有靠得最近的邻居，都听见了高喊声、顿脚声、剑与剑相碰的叮当声、家具毁坏的哗啦声。过了一会儿以后，他们看到门打开了，四个穿黑衣服的人像四只受了惊吓的乌鸦一样飞了出来，地上、桌子脚上留下了他们的衣服的碎片和他们披风的碎片。
1: 达达尼昂没有费多大的力气就成为胜利者，因为只有一个打手有武器。我们的加斯科尼人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他们打败了，达达尼昂控制了整个战场，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邻居们见怪不怪地关上了窗户。
0: 达达尼昂单独一个人和伯纳修太太留在了屋子里，他朝他转过身去，可怜的女人仰卧在一把扶手椅上，处在半昏迷状态之中。达达尼昂迅速地打量了她一下，
1: 这是一个25、26岁的极其可爱的女人，棕色头发，蓝眼睛，鼻子微微有点翘，一口牙齿非常好看，面色白里透红。然而能够使她被人误以为是一位贵妇人的特征也就到此为止了。手虽然白，但是不够细巧，脚也不是出身高贵的女人的脚。幸好达达尼昂对这些细节还不关心。
0: 达达尼昂打量着伯纳修太太，而且正如我们说的，打量到她的脚的时候，他看见地上有一条细麻布手绢，他按照他的习惯把它捡起来，他认出了他在那条差点害得他和阿拉米斯拼命的手绢上看见过的相同的姓名起手字母组成的图案。从那个时候起，达达尼昂对绣有文章的手绢就存有戒心了，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他把捡起的手绢塞进了伯纳修太太的口袋里。
1: 这时候伯纳修太太恢复了知觉，她睁开眼睛，万分恐惧地朝四周围张望，看见套房空了，她单独一个人和她的救星在一起，便立即露出了微笑，朝达达尼昂伸出了双手。伯纳修太太有着世上最迷人的微笑。
2: 哦，先生，是您救了我，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
3: 哦，太太，我做的仅仅是换了另外一个贵族处在我的地位都会做的事儿，因此你完全不用谢我。
2: 哦，不，先生，恰恰相反，我希望向您证明您不是在帮助一个忘恩负义的女人。可是这些人到底要我干什么呢？哦，天哪，我起初还以为他们是强盗，可是为什么伯纳修不在这儿呢？
3: 这些人比起强盗来可要危险许多倍，因为他们是红衣主教先生手下的人。
2: 哦，天哪。
3: 啊，至于您的丈夫伯纳修先生，他不在这儿，因为昨天有人来抓他，把他带到巴士底狱去了。
2: 你说什么？把我丈夫带到巴士底狱去了？
3: 是的。
2: 哦，天哪，我的天主，他究竟做了什么事啊？哦，可怜的心爱的人，他是清白无辜的化身呢。
3: 他做了什么事吗？太太，我相信他唯一的罪过就是他同时既有幸而又不幸地做了您的丈夫。
2: 哦，这么说先生，您知道？
3: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您曾经被绑架，太太。
2: 哦，是的是的，可是被谁绑架的您知道吗？哦，如果您知道您说给我听听。
3: 啊，是的，我知道，是被一个40到45岁的男人，他有黑头发，晒得黑黑的皮肤，而且左边鬓角还有一块伤疤。
2: 对，不错，一点都不错。不过您知道他的名字吗？
3: 他的名字嘛，这我就不知道了。
2: 那我的丈夫他知道我被绑架了？
3: 有一封信通知他，而这封信是绑架者亲自写的。
2: 哦，他是不是在猜测造成这件事情的原因呢？
3: 哦，伯纳修太太，我相信他认为这件事儿是出于一个政治原因。
2: 哦，我起初也不相信，可是现在我和他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么看来，这位亲爱的伯纳修先生连一分钟都没有对我起过疑心。
3: 啊，是的，伯纳修太太非但没有起过疑心， 他还对您的明智，特别是对您的爱。

0: 爱情感到过过分的自豪呢。
1: 是这样。
0: 不过伯纳修太太，那您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1: 我趁着他们让我单独待着的机会，因为我从今天早上起就知道了绑架我是为了什么。我用了我的床单从窗口掉下来，当时我相信我的丈夫在这儿，我就跑来了。
0: 是为了寻求他的保护吗？
1: 不，可怜的心爱的人，我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保护我，不过他可以在别的事情上帮助我们，我想通知他。
0: 那这是什么事呢？
1: 这个嘛，这可不是我本人的秘密，所以我不能告诉您。
0: 请原谅伯纳修太太，尽管我是一名卫士，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谨慎小心。更何况我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在一个合适说秘密话的地方，而且我打跑的那些人一定会带着志愿的人回来，如果他们再在这儿找到我们，那我们就完了。不错，我派人去通知我的三个朋友了，但是谁知道是不是能在他们家里找到他们呢？
1: 对对，您说的有道理，那快逃吧，让我们赶快离开这儿。
0: 可是逃跑，是的，往哪儿逃呢？我们上哪儿去呢？
1: 首先让我们远远地离开这所房子，其他的以后再说。
0: 这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甚至连门也用不着关，就迅速地沿着掘墓人街往下走去，转入王子豪沟街，一直走到圣苏尔比斯广场才停下。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

0: 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华。

0: 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1: 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2: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3: 正当捕鼠笼里的卫士抓住了回家的布纳修太太的时候，达达尼昂闯了进来，打跑了卫士，救了这位美丽的年轻姑娘。随后两个人连门都不用关，就迅速地沿着掘墓人街往下走过去，转入王子壕沟街，一直走到圣苏尔比斯广场才停下来。达达尼昂问道，
4: 现在我们怎么办？布纳修太太，您让我把你送到哪儿去啊？
5: 哦，先生，我向您承认，我感到非常的为难，我没办法回答您。嗯，本来我打算让我的丈夫去通知拉波尔特先生，好让拉波尔特先生能够明确地告诉我们三天以来在罗浮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我现在到罗浮宫去是不是有危险？
4: 不过布纳修太太，我可以去通知拉波尔特先生。
5: 哦，当然当然，不过仅仅只有一个麻烦，这就是罗浮宫里的人认识布纳修，会放他进去。可是您呢？那儿的人不认识您，连门也不会让您进的。
4: 我想这没关系，您在罗浮宫一定有哪个边门的看门人是忠心于您的。他凭一个暗号，我想，如果您……
5: 哦，先生，我如果把这个暗号告诉您，您在用过以后，会不会立刻把它忘掉呢？
4: 我以我的名誉保证，以贵族的名义保证。
5: 好，我相信您。您看上去像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况且您的前程也许会跟随您的效忠之后来到。
4: 啊，谢谢您，布纳修太太，我不需要任何承诺，我是真心诚意的做一切能为国王效劳、能让王后高兴的事儿。你就像差遣一个朋友那样差遣我吧。
5: 哦，可是我呢？那在这段时间里，您把我安顿在哪儿呢？
4: 哦，布纳修太太，难道您没有一个人可以让拉伯尔特先生上他家里去找您吗？
5: 没有，我不愿意信赖任何人。
4: 哦，等等等等，我们已经来到了阿多斯的门口。好，就这么办。
5: 阿多斯是谁？
4: 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现在不在家，让我把您送进他的套房，我把钥匙带走。
5: 那要是他回来呢？
4: 他不会回来的，即便就是回来，有人会告诉他我带来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在他的家里。
5: 哦，天哪，可是这会使我的名誉受到极大的损害的，您知道吗？
4: 可这对您有什么关系呢？又没有人认识您，况且就我们现在的处境来说，也顾不上什么礼仪了，我想。
5: 哦，是这样的，那好吧，那就上您的朋友家去吧。他住在哪儿？
4: 他是在费鲁街，离这儿只有几步远。
3: 两个人继续赶路，果然不出达达尼昂所料，阿多斯不在家。达达尼昂是阿多斯的好朋友，看门人习惯了把钥匙交给他，他取了钥匙上楼，把布纳修太太领进了我们已经描绘过的那套不大的房间里。
4: 请进吧，布纳修太太，我想您到了这儿就跟到了您自己家里一样。哦，等一等，把门从里边关上，这样任何人来了也别开门，除非您听见像这样敲三下。您听好了。接着达达尼昂敲了三下，两下连着相当重，一下时间比较隔开一点，比较轻。然后布纳修太太说道，
5: 很好，现在轮到我给您指示了。
4: 好的。

0: 朝着梯子街的罗浮宫的边门找热尔曼，他会问您要什么，您就用这两个词回答他，塔楼和布鲁塞尔，他立刻就会听候您的吩咐。那么我吩咐他什么呢？去找王后的近侍拉波尔特先生，您叫他上我这儿来。嗯，好的，但是我以后在哪儿又怎么再能见到您呢？你非常希望再见到我吗？哦，是的，布纳修太太，那当然。好吧，让我来安排这件事，您放心好了。好， 我相信您的话。达达尼奥向博纳修太太行礼告别，同时把他尽可能集中到他那娇小可爱的身体上的最钟情的目光投向他。他三蹦两跳就到了罗浮宫，他进梯子街的边门时，10点的钟声敲响了。接下来的一切都按照博纳修太太说的做了。10分钟以后，拉波尔特来到了门房里， 达达尼奥三言两语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且告诉他博纳修太太在哪里。拉波尔特立刻跑着走了，但是他刚刚跑了10步又转回来对达达尼奥说：嘿，年轻人，给你提个忠告。哦，什么？我想你可能因为刚发生的事情而受到追究。哦，您这么认为吗？那当然，我想你一定有什么朋友，他的钟经常走得很慢。那又怎么样呢？
1: 去看他吧，去看他。好让他能够证明您9点半钟在他家里，在法律上这叫不在现场。哦，好的。达达尼昂认为这个忠告很明智，他拔腿就跑，来到了特勒维尔先生家里，但是他没有到客厅里去跟大家在一起，而是请求到书房里去。达达尼昂在等待通报的时候，利用他单独一个人待着的几分钟时间，把钟拨慢了3刻钟。
0: 5分钟以后，特勒维尔先生走了进来，他问达达尼昂他能够帮什么忙，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晚还来看他。达达尼昂说，请原谅先生，我想现在才9点25分，上您这儿来还不算太晚。啊，什么？9点25分？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呀。先生，您还是看看钟吧，瞧，他可以证明。是的，不错，我还以为很晚了呢。
1: 好吧，好吧，你要我做什么？达达尼昂于是讲了一个与王后有关的长故事给特勒维尔先生听。他讲的时候态度是那么平静，那么有把握。特勒维尔先生不能不相信，特别是因为他自己也已经注意到在红衣主教国王和王后之间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10点钟的钟声敲响了，达达尼昂离开了特勒维尔先生。 特雷维尔先生感谢他提供了一些情况，嘱咐他要时刻把为国王和王后效劳记在心上，接着就回到客厅里去了。但是达达尼昂到了楼梯底下，似乎记起了他把手杖忘了，又急急忙忙上楼，回到书房里，用手指一转，立刻把钟拨回到原来的时间。在有把握从此以后可以有一个证人证明他不在现场以后，他下了楼梯，
2: 很快的就到了街上。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 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在拜访过特勒维尔先生以后，达达尼昂挑了最远的一条路回家，一边走一边陷入了沉思之中。他这样绕道， 望着天上的星星，时而叹气，时而微笑。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博纳修太太。对于一个见习火枪手来说，这个年轻女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恋爱对象。她漂亮、神秘，熟悉几乎所有的宫廷秘密，因而给她的妩媚的容貌添上了那么迷人的一种严肃的表情。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冷漠的人， 这对情场上的新手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况且达达尼

0: 要把他从那些想要搜他的身、想要折磨他的魔鬼手里解救出来。这次事关重大的效劳，在两个人之间奠定了一种感恩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是很容易产生出一种性质更加温柔的感情的。
1: 美梦由幻想的翅膀载着飞得那么快，戴达尼昂已经看见年轻女人派了一个信使来到他身边，交给他一封约他幽会的短信，还有一根金链条或者一粒钻石。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的年轻骑士会毫不感到耻辱地从国王手里接受财物。现在让我们再加以补充，在那个社会风气败坏的时代里，他们在他们的情妇面前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情妇们几乎不断地送给他们珍贵的耐久的纪念品，好像是他们在试图用他们的礼物的坚固来克服他们感情的脆弱。
0: 不过我们应该说，达达尼奥此时此刻还是受着一种比较高尚、比较无私的感情左右。服饰用品商曾经告诉年轻人，他很有钱。年轻人不难猜到，跟像博纳修先生这样一个傻瓜生活在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妻子掌管着钱财。但是这一切对见到博纳修太太以后产生出来的感情没有丝毫影响。金钱利益差不多仍然跟这刚萌发出来的爱情毫不相干。我们说差不多，是因为想到一个美丽、和蔼、聪明的年轻女人，同时又有钱，非但不能削弱这刚萌发出来的爱情，反而能够加强它。
1: 但是，准备做最温柔体贴的情夫的达达尼昂，暂且还是忠实可靠的朋友。他在针对服饰用品商的妻子做着各种爱情打算的时候，并没有忘掉他的朋友们。博纳修太太那么漂亮，是完全可以在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陪同下领出去散步的女人。达达尼昂能在他们面前炫耀炫耀被自己征服的女人，将会感到骄傲。散步的时间长了以后，饥饿就会来到。达达尼昂注意到这一点已经有好一会儿了，那么就共进那种小型的可爱的晚餐吧。在这种晚餐上，可以一边碰碰朋友的手，一边碰碰情妇的脚。而在最危急的时刻，最危难的关头，达达尼昂还可以成为接济他的朋友的大救星。
0: 还有博纳修先生呢，达达尼昂曾经高声地否认和他有关系，把他推到了警探的手里，可是又曾经悄声地答应过救他。那么这个博纳修先生又怎么样了呢？事实上，达达尼奥根本就没有想到过他，或者说即使想到过他，也是为了对自己说，不管他在哪儿，只要他待在那儿就行了。爱情是所有情感中最自私的一种。
1: 达达尼奥一边考虑着他未来的爱情，向黑夜倾诉着，向星星微笑着，一边沿着猎取中午街朝上坡走去。因为他当时是在阿拉米斯居住的街区里，所以他想到了去拜访一次他的这个朋友，解释解释他刚才打发普朗雪去找他，要他立刻去捕鼠笼的原因。巴黎在两个小时之前就已经是黑幽幽的了，而且变得十分冷清。圣日耳曼区的所有大时钟都同时敲响了11点的钟声，天气很暖和。达达尼昂沿着一条小街走去，到了小街的尽头，他朝左转，阿拉米斯所住的那所房子就坐落在首饰箱街和塞尔旺多尼街之间。
0: 达达尼奥刚刚走过首饰箱街，就已经认出他的朋友住的那所房子的大门。这时候他突然发现了一样东西，好像是个人影从塞尔旺多尼街出来。这个人影裹着一件披风，达达尼奥起初以为是个男人，但是从身材的矮小、步伐的迟疑不决和迈步的困难上，他很快就认出这是个女人，而且这个女人好像不能肯定这所房子是她要找的房子。他抬起眼睛来辨认，停下来，往回走，接着又重新朝前走。达达尼昂感到有点奇怪，他想，
1: 我是不是去主动帮帮她的忙呢？从她的步伐中可以看出她很年轻，也许她还很美丽。啊，她当然很美丽，不过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在街上奔走，肯定是出来会她的情夫的。 哎呦，如果我打扰了他们的幽会，那才是找错了和他结识的门呢。
0: 这时候，年轻女人一边数着房子和窗户，一边继续朝前走。在那一边街上，一共只有三所住宅和两扇朝着这条街的窗子，一扇是和阿拉米斯的房子平行的房子的，还有一扇是阿拉米斯本人的房子的。
1: 哦，见鬼！
0: 达达尼昂忽然想起了那个神学家的侄女，他对自己说：
1: 哦，真是见鬼，这只深夜还在外面飞的小鸽子，如果找的是我们的朋友的房子，那才有趣呢。不过凭良心说，还真像是这么回事儿。啊，我亲爱的阿拉米斯，这一次我可非弄清楚不可了。
0: 达达尼昂尽可能把身子缩拢，躲进了这条街最暗的一侧，藏在了墙龛里的一条石凳旁边。年轻女人继续朝前走，除了她的轻盈的脚步泄露出她年纪很轻以外，她刚刚还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嗓音再清脆没有了。达达尼昂想，这声咳嗽应该是个暗号。
1: 这时候也许是有人用一个相同的暗号回答了这声咳嗽，使得这个在夜里寻找的女人不再犹豫不决。只见她果断地走到阿拉米斯的护窗板跟前，用她的弯曲的手指间隔相等地连续敲了三下。达达尼昂低声说道：啊，他找的正是阿拉米斯啊，伪君子先生，这下子可让我撞见你是在怎么学神学的了。
0: 三下刚刚敲过，里面的窗子就打开了，灯火从护窗板的玻璃上透出来。
1: 啊哈哈，里面的人在等着他来呢，现在护窗板就要打开了，这位女士就要爬进去了，很好。
0: 但是使达达尼昂大吃一惊的是，护窗板一直关着，灯光亮了片刻也消失了，一切又恢复到黑暗之中。达达尼昂心想，不可能一直就这样持续下去，他继续张大了眼睛看，竖起耳朵听。他没有想错，几秒钟以后，里面响起了连敲两下的咚咚声。街上的那个年轻女人只敲了一下作为回答，护窗板微微打开了一点。达达尼奥看见了年轻女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样白蒙蒙的东西，迅速地把它展开，样子看上去像是一条手绢。这样东西展开以后，他要他的交谈者看他的一个脚。这时达达尼昂想起了在伯纳修太太脚边捡到的那条手绢，而那条手绢曾经使他想起在阿拉米斯脚边捡到的另一条手绢。见鬼，这条手绢可能会表示什么意思呢？
1: 达达尼昂在他的那个位置上看不到阿拉米斯的脸，可年轻人毫不怀疑从里面和外面的女人对话的是他的朋友，因此好奇心战胜了谨慎心。他趁着两个人看那条手绢似乎看得非常专心的时候，从隐藏的地方出来，迅速但是不发出一点脚步声的过去，贴在一个墙角上。从那儿他的眼睛可以一直看到阿拉米斯的房间里面。
0: 达达尼奥差一点大吃一惊地叫出来，和深夜来访的女人谈话的不是阿拉米斯，而是一个女人。可惜的是，她只能够分辨出她的衣服的式样，却不能够清楚地看到她的容貌。
1: 在这同一瞬间，房间里的女人从口袋里掏出第二条手绢，和刚刚让她观看的那一条做了交换。接着，在两个女人之间匆匆交谈了几句。最后，护窗板又关上了。窗子外面的那个女人转过身来，一边把披风上的兜帽拉拉低，一边在离达达尼昂四步远的地方走过去。但是他采取这种预防措施采取得太晚了，达达尼昂已经认出他就是布纳修太太。
0: 布纳修太太，当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绢的时候，达达尼昂心头已经在怀疑就是他。但是布纳修太太曾经打发他去找拉波尔特先生，为了让拉波尔特先生把他领回罗浮宫，他怎么可能晚上11:30钟冒着第二次被绑架的危险，单独一个人在巴黎的街上奔走呢？因此，这一定是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才是一个25岁的女人的重要的事情呢？应该是爱情。
1: 不过，她冒这样的危险是为她自己呢，还是为另外一个人？这正是达达尼昂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嫉妒的恶魔在咬着她的心，就像他已经是正式的情夫似的。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查清布纳修特

0: 太太上哪儿去，这就是跟踪他。这个办法如此简单，因此戴丹尼昂十分自然的，而且是出自本能的使用了。
1: 但是博纳修太太看见年轻人像一尊雕像离开壁龛似的离开了墙壁，又听到在背后响起了一阵脚步声，便低低的叫了一声，朝前逃了过去。
0: 戴丹尼昂跟在他的后面追，对他来说，追上一个披着披风行动不便的女人不是一件难事，因此戴丹尼昂在他逃进那条街的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把他追上了。不幸的女人筋疲力尽，不是因为太累，而是因为太害怕了。当戴丹尼昂的手放到她的肩膀上的时候，她一条腿跪倒在地，用哽住的嗓音叫喊道：
1: 哦，如果你愿意就把我杀了吧，你什么也不会知道的。哦，
0: 戴丹尼昂伸出胳膊抱住她的腰，把她扶起来，但是戴丹尼昂感觉到她很快就要昏过去了，于是急忙用一些效忠的保证来使他放心，而这些保证对博纳修太太来说毫无意义。不过嗓音的作用巨大，年轻女人听见过这个嗓音，她睁开了眼睛，朝那个把她吓得半死的人望了一眼，她认出了是戴丹尼昂，于是她发出一声高兴的叫喊：
1: 哦，天哪，是您呐！哦，我的天主，是您！哦，谢谢，谢谢！
0: 啊，不错，是我，博纳修太太。是天主打发我来照顾你。

0: 大家好，我是白先勇。中华民族有无数绚烂多彩的艺术瑰宝，比如昆曲、京剧，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